0: 文艺有意思。
1: 千里姻缘一线牵，这句流传千古的谚语不仅承载着中国人对于爱情的美好憧憬，也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考。它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描绘了人跟人之间超越时空界限因缘际会的奇妙联系。那么这句话背后的深层含义到底是什么？给人牵线的是谁？他牵的又是一根什么样的线呢？在古代，大家会相信婚姻是天定的缘分，而掌管这一切的便是月下老人。传说中，月老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他常在月光下翻阅一本厚厚的姻缘簿，这本簿子记录着世间男女的姻缘，而他手中拿着的那根红线便是连接有缘人的神奇纽带。无论这两个人相隔多远，身份多么悬殊，只要月老用红线将他们的脚踝系在一起，他们便会成为夫妻，携手共度一生。这个传说呢，最早见于唐代李复言的《续弦怪录·订婚殿》。故事中，一个名叫韦固的书生在旅途当中遇到了月老。韦固好奇地询问自己何时能够娶妻，月老翻阅姻缘簿之后呢，告诉他他未来的妻子是村头卖菜老妇人的女儿。这个小女孩长得很丑，韦固无法接受这个说法，并耿耿于怀。有一天，他路过卖菜老妇的菜园，看到那个样貌丑陋的小女孩，于是就捡起一块石头朝这个小女孩砸去。多年之后，韦固娶了刺史的外甥女儿，却发现妻子的额角有一道伤疤，原来她就是当年那个被砸的小女孩。这个故事流传开来，月下老人和红线的传说便深入人心。给人牵线的正是月老，月老又称月下老人、月华真君，是中国民间传说中主管姻缘的神仙。他通常被描绘为一位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老者，左手持婚姻簿，右手拄拐杖，背挎红绳带儿，游走于世间，为有缘人牵线搭桥。月老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国人心中美好姻缘的象征。月老所牵的是一根看不见的红线，这根红线呢，既是命运的象征，也是爱情的纽带。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将有缘分的男女紧紧相连。在月老的安排下，无论两人相隔多远，无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只要红线一系，便注定会成为夫妻。这种神秘而浪漫的民间传说，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爱情美好的憧憬，也体现了中国人对命运安排的深信不疑。除了唐代的续弦怪录之外，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提及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说法。在《红楼梦》第57回中，作者借贾母之口讲述了管姻缘的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里用一根红线将有缘人的脚绊住的故事。这一情节不仅丰富了《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也进一步巩固了千里姻缘一线牵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月老的红线穿越千年，依然在连接着有缘人的心。这根红线不仅是爱情的象征，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听，这是当年老版的《红楼梦》当中的主题歌，来自陈粒携手于少群重新翻唱演绎，出自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枉凝眉。

有一位作家曾在书里头写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女生在读完博士学位之后，准备到大学去当老师。去学校报到的那一天呢，父亲开着平常运送饲料的二手小货车去送她。父亲并没有把车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沉默地爬回车内。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看着父亲小心地倒车驶出巷口，女儿拎着箱子站在原地，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这位父亲是中国千千万万个父母的缩影，他们辛劳大半辈子，所求也不过是想让孩子过得更好，宁愿自己受苦受委屈，也不愿给自己的孩子增添一点麻烦。有一次聚会，朋友大江讲起自己的父母，他家呢是在偏远的山区，家里还有个妹妹，全靠父亲出门打点零工养家。好在大江很争气，考上了上海的一所211高校，还留在了本地工作。毕业五年之后，他跟女友谈婚论嫁，家里拿不出什么积蓄，大江拼了命的工作赚钱，才凑够了首付，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小家。基于这个原因，父母一直觉得亏欠儿子。结婚以后，大江忙于事业跟家庭，回家的次数是寥寥无几。有一年他回家看望父母，发现母亲走路一瘸一拐的，他问怎么回事，母亲支支吾吾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大江觉得很奇怪，追问妹妹才知道，母亲是在一个月前去山里采药的时候摔断了腿。大江火了，质问母亲为什么当时不告诉她，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母亲却低下头小声道，你平常工作这么忙，我实在不想跟你再添麻烦了。那一刻大江陷入刀绞。多少中国式父母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大不如前，哪怕自己行动迟缓，

病痛交加，夜不能寐，也舍不得给儿女添麻烦。他们终其一生把全部的爱跟关心都给了孩子，哪怕自己过得再难，也不愿意向子女伸出求助的手。这种卑微和对子女深沉的爱，实在让人心疼啊。水木年华卢庚戌唱出，当有一天我老了。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不知道大家伙儿会不会跟我有着类似这样的感觉，就是每次洗完澡照镜子吧，都会被自己美到或者帅到。其实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的错觉，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角度来解释。首先，洗热水澡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面部跟嘴唇会变得红润饱满有光泽，而且在浴室水分充足，无形当中获取了水嫩嫩的婴儿肌肤。其次呢，洗澡也是在去除我们身体角质的过程，毛孔不再被污物堵塞，肤色自然就亮白了不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般我们的浴室的灯光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浴室的灯打在脸上一般会形成蝴蝶光，这在摄影当中被称为美人光，会让我们的脸看起来更加立体。再加上镜子上呢全是水分，雾蒙蒙的，有点像美白磨皮拉满的美颜相机，想不美都难哦。综上所述，洗完澡我们的确会拥有浴后限定美貌啊，所以洗完澡之后你变美变帅了并不是错觉，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哦。来听连启德所唱出的《姑娘本是天仙》。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红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线咯。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咱们主播来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俏阿依。这次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融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4: 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清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去追光，元气满满去追光。
5: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主号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这两天朋友拿到了体检报告，刚翻开就感觉天塌了，从上往下看，指标一片都是红的，全身78个器官没几处是好的。朋友把体检报告发在朋友圈，感慨着当代打工人最大的炫富唯有一句，本次体检项目未见任何异常。朋友圈的人也都触景生情，也纷纷聊起了自己的体检经历，有人试图以自己更惨烈的体检报告安慰朋友，其实你的身体还可以。有人则说，尽管自己的体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但总是小腹疼，却又查不出原因的感觉更难熬。还有人有严重的健康焦虑，动不动就去体检，但凡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会反复的在网上搜索，然后越查越害怕，只能不断的去医院检查。如果检查结果正常，症状就消失了，如果不正常，就会非常恐慌，吃不下饭又睡不着觉。而另一些人则压根儿不敢去体检，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生病，一旦去体检，万一有病治吧没钱，不治又心里膈应，索性不体检了，一切顺其自然。很多人都不是病死的，是怕生病被吓死的，只要没有不舒服就无需体检，省得没病找病。大家发现了吗？几乎所有人都有体检焦虑，查也难受，不查也难受，生怕体检像 X 光，把我们平常偷偷熬的夜、应酬喝的酒、解压吃进去的夜宵都照得一清二楚。不过，不良生活习惯只是表象，在此之下，造成我们身体处处亮红灯的长期的精神焦虑。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情绪有问题，直到身体生病了。

北京友谊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主治医生莲子乔曾经说过，大部分因为情绪导致身体生病的患者，平常都对自己的情绪不敏感，因此他们被压抑的情绪只能通过身体爆发出来。在如今快节奏的高压时代里，我们往往认为情绪不重要，要么觉得小事儿过了就忘了，要么生活太匆忙，压根儿觉察不到自己的情绪。毕竟情绪波动的成本太高了，怕影响工作，怕照顾不好孩子，怕没精力处理一地的鸡零狗碎。我们必须做个情绪稳定的顶梁柱，才能支撑起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但别忘了，头脑会自欺欺人，可身体从不说谎。对情绪长期的压抑和忽视，就是造成我们生病的核心原因。除此之外，身边的舆论压力似乎也让我们很难接纳自己的坏情绪。网友小李北漂20年，吃了很多苦，近2年又先后遇到了2次裁员，现在每天上班

过几天就好了。朋友则觉得小李太闲太矫情了，连情绪都控制不了，真不成熟。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身边人默认的观念，都习惯性的淡化伤痛，躲避悲苦，以为只有解决问题是要紧的，情绪无关紧要，又或者只要不想不说，情绪久了就会被忘记。这也导致了即便有人意识到了自己精神状态不好，也不敢说出口，因为任何流露脆弱情绪波动的行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都被视为软弱。但是很少有人看见真相，一味的强调坚强，有时候也是对人的迫害，因为逃避情绪不会换来解脱，只会换来麻木，再换来生病的身体。如果我们真想感受好点，就必须直面情绪。想起头脑特工队当中所说的，唯有拥抱每一种情绪，学会应对他们，我们才会成为完整的自己。因为所有情绪都是来爱我们的呀。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跟自己的不同情绪相处呢？为大家准备了四种应对常见负面情绪的办法，你可以来好好的消化吸收一下。首先第一点，在应对愤怒暴躁憎恨的情绪时，要立即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比方说拳击跑步打球，将心里的这种攻击性向外释放。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动怒的人，可以为自己设定尖叫时间，定期进行一些破坏性的活动，比方说把头埋在枕头里尖叫，把一些没用的玻璃杯摔碎，要注意别伤害到自己哦。也可以做深呼吸10到15次。而在应对恐惧焦虑不安的情绪时，你可以尝试合适呼吸法，就是吸气4秒，屏气4秒，然后再呼气4秒，给自己泡杯茶，并仔细观察烧水和泡茶的过程。在观察水从平静到一点点沸腾，以及茶叶在水流中忽上忽下的漂浮，我们会完成一次小型的正念。再制作一个确定性清单，包含那些让你有掌控感的事儿，比方说衣柜收纳、打理花草、打扫房间等等。每当焦虑发作，就去做一两件确定性小事儿，应该是可以缓解你的恐惧焦虑和不安的情绪。如果是应对抑郁沮丧悲伤的情绪呢，你可以找人去倾诉，寻求他人的支持和陪伴，沉浸式参与一些高质量体验，能够帮助我们从低落的情绪中抽离，比方说看一场演唱会，看一部搞笑综艺，听会儿摇滚乐等，还可以吃点辣的食物。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吃辣属于良性自虐，能够带给我们快感，会缓解抑郁情绪。你还可以定个小额预算，给自己买点东西。钱吧，该省省，该花花，别老憋屈自己啊。如果是要去应对内疚、羞愧、自责的情绪呢，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会内疚，并且找到内疚背后积极的一面。比方说，如果你因为把一项工作搞砸而内疚，证明了你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肯定自己有责任心的一面，夸夸自己。你还可以去做一些你认为好的事情，来巩固自我肯定的积极感受。还要换一种叙事角度，比方说，不要说虽然我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结果还是不如人意，而应该要说虽然结果不够好，但是这一次我比上一次做得更好，有成长。不因为结果否认自己全部的付出。除了上面我所说的这些办法之外呢，还希望你能够记得一个核心规律，情绪会来也会走。出现负面情绪不代表你不好，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正常体验。所以允许情绪流经我们的身体吧，去观察它，感受它，而非对抗、指责、压抑。美国心理治疗师派克创作的心理学系列著作《少有人走的路》当中曾说，完全经历过焦虑、忧郁、疑惑和失望等情绪的人，

一定比懒惰、懦弱、自恋和撒谎的人健康得多。我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不必情绪稳定，而能够实现情绪自由。来听这首王菲唱出的经典时光金曲《人间》。

凤凰读书曾经采访过著名导演程耳，说他好像离喧嚣的电影圈娱乐圈有些遥远，一个看上去如此单纯的人怎么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头生存下来呢？程耳反问，这个不是证明了一个纯真者的最终胜利吗？他说，要延续自己的创作就必须要坚持自己，不能因为外界的说法去改变，左右摇摆不定。程耳说，其实就是对于外界的一种屏蔽力，坚持只掌控跟自己有关的，其他事儿一问三不知，才能够不被其左右，获得幸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不要拿别人的尺子去丈量自己的生活，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也不要拿自己的尺子去丈量别人的生活。别人的事儿不丈量不打扰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顶级的自律。董宇辉曾说，他最愧对的就是他的弟弟，原本弟弟在老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是收入比较少，他觉得弟弟不应该安于现状，于是就撺掇他来到大城市闯荡，练本领挣大钱。结果弟弟辞掉工作去到上海之后，不仅大钱没挣着，最后连房租都交不起，累死累活都没能闯出一片小天地养活自己，最后只能回老家。敢想敢拼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激流里闯荡。董宇辉曾经说过，他现在跟弟弟尽量少联系，只要不联系，弟弟应该就不会反应过来，现在生活的困难都是他这个哥哥一手造成的。这带着调侃的话语里，藏着他深深的自责和悔意。董宇辉说，后来自己就再也不给人乱建议了，我们偏颇片面狭隘的思想不足以指导别人的人生。这句话董宇辉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也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小说《烟波澜》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年轻时我们自以为有大气力跟本领搜罗奇花异卉，饱经风霜之后才懂得舍，专心护持自己院子里的树种。至于花团锦簇、莺啼燕转，那是别人花园里头的事儿，不必过问。是啊，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要做事情又太多，能够把自己园子里头的树给种好，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了。别人的园子里的树啊，你未知脾性，不要盲目置评。生活本就是一笔糊涂账，我们能算清的只有自己的酸甜苦辣。过好自己，这别人的事儿啊，咱可以做到不知，您说呢？接着陪你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郭沁的演唱《知道不知道》。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我们一起长知识。你好，我是朱浩。说到西方的女巫，我们脑海当中是不是就会立刻浮现出一位头戴尖顶黑帽、满脸皱纹的老妇人，骑着一把简陋的扫把，身后呢跟着一只黑猫，在月夜的天空中疾驰而过。这种飞行方式不禁让人觉得奇怪，神仙通常靠祥云，精灵则凭借翅膀，为啥偏偏女巫选择了扫把这种家家户户都有的清洁工具呢？要搞懂扫把的由来，得要先说说西方女巫形象的演变。其实早期的女巫呢，并不是那种邪恶的象征，她们的原型最早能追溯到希腊神话当中的女巫师。当时人们认为她们拥有跟神灵沟通、预言未来的能力。在医疗不发达的古代，有不少掌握草药知识的女性承担起了治病接生的责任，这些人在民间便被看作是女巫。可这个时候的形象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直到中世纪，女巫的形象才彻底黑化，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将其他宗教信仰视为异端，而掌握草药知识、不依附教会的女性则成了重点迫害的对象。教会为了刻意丑化他们，将其描绘成跟魔鬼勾结的邪恶存在，还编造出他们夜间集会、使用黑魔法害人的传说。像1486年的女巫之锤，更是将这些谣言系统化，直接推动了欧洲猎巫运动的爆发，数十万人因此而丧命，其中大多是无辜的老年女性。骑扫把飞行的女巫形象，正是在这时期的恐慌跟谣言当中逐渐成型的。至于为啥是扫把而并不是其他的工具，这跟中世纪的民俗信仰有关。首先在古代欧洲啊，扫把不只是简单的清洁工具，它象征着净化，既能打扫灰尘，也能驱散邪恶，洗涤灵魂。像在一些异教的农业仪式当中，人们还会围着扫把跳舞，祈求作物丰收，令扫把逐渐和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块儿。更关键的是，当时流传着飞行药膏的传说。中世纪的人们发现滇茄、天仙子、曼陀罗等植物含有强烈的致幻成分，将它们混合油脂制成药膏之后，涂抹在皮肤薄吸收好的部位，就能产生漂浮飞行的幻觉，就像飞在天上。而这些部位通常位于腋下大腿内侧，于是扫把柄呢就成了涂抹药膏的工具。人们将药膏涂在上面，跨坐在上面摩擦皮肤以促进吸收。这种私密的仪式在当时被曲解为骑着扫把飞行，再经过教会的渲染，就成了女巫跟魔鬼勾结的证据。从药理角度来看，这些植物当中的浪荡碱、东浪荡碱等成分会阻断大脑神经传导，导致使用者出现幻视、时间感知的扭曲。就像德国作家古斯塔夫·申克描述的那样，脚越来越轻。

0: 似乎要挣脱身体，在幻觉中翱翔于云彩之间。这种真实的置换体验，让骑着扫把飞行的传说变得更加可信。像1451年出现在法国的一份手稿当中，就已经有了女性骑扫把飞行的插图，可见这一形象在当时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于是才有了女巫飞天的传说。但是话说回来，扫把始终是不能飞上天的，而故事跟传说肯定来自生活，这倒是一点儿都不假呀。
1: 文艺有意思，
0: 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陪你来听，这是姑姑和王之瑞共同唱出的《我的纸飞机》。你会折纸飞机吗？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作家西蒙·斯涅克曾经分享过这样一句话：当你受到别人的慷慨相助，你唯一需要做的仅仅是感谢。而感谢对方最好的方式，就是对得起善意背后的期待。作家哈伯里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离大学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家乡，怀揣着文学梦，只身一人前往纽约。但是口袋空空的他，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只能暂时放下写作，当起了机票预订员。整整八年时间，他的生活都被繁忙的工作填满，生存和梦想之间反复挣扎。当时他住在一位朋友家中，对方欣赏他的才华，不忍心看他的天分被埋没，于是在一个圣诞节前夜，朋友往圣诞树上挂了个信封，说是送给他的礼物。哈伯里打开一看，发现里头有一张支票，足以让他衣食无忧地生活一年。他感激不已，决定搬回家乡小镇，心无旁骛地认真写作，不辜负朋友的一番好意。就在一年之后，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横空出世，不仅荣获普利策小说奖，还被翻译成为40多种语言，成为享誉全球的畅销书。拥有名望和财富之后，哈伯里坚持将这笔钱还给了朋友。但是在朋友看来，他的成功已经是对自己最大的回报。俗话说，钱易还，情难偿。别人为你付出的金钱或资源，背后都是难以估量的深厚情谊。与其明码标价的悉数偿还，不如成为更好的人，让对方由衷地感到欣慰。低谷的时候有人提拔你，你应该拼命做出成绩，不给对方丢脸。迷茫的时候有人指点你，你应该积极克服难关，不让对方失望。窘迫的时候有人资助你，你应该努力回馈恩情，不让对方寒心。如果你不主动做出改变，设法解决问题，旁人的帮助再多也是徒劳。只有被善意注入力量，活出自己的精彩，这才是对施助者最好的回应。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心怀感激，做好自己，便能不负生命中所有的相遇。来听，这是郑云龙所唱出的《偿还》。

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博主说自己的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在他结婚的时候，别人问他婆家的条件怎么样，爸爸的回答都是一般的普通家庭，农村家庭。网友一开始还不高兴，私下抱怨他们家虽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但条件也不错，至少衣食无忧吧。但是爸爸的回答让他一直记到现在。爸爸说，你嫁得好，我跟你妈是真的高兴，但是别人不一定啊。你看大表姐当初嫁人的时候附加条件也不差，结果后来多少人去借钱惦记沾光占便宜，占不着的就暗地里骂他，你大表姐一家呀是气的哦。所以我干脆说你嫁得一般，他们听了不惦记不嫉妒，给你省了以后的麻烦。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父母，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人真的并不多。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打听有关你的事儿，只是为了确认你没有威胁。朋友聚会的时候，好友说起他以前公司有一位女领导，是个年薪百万的厉害角色，每次出门全身上下都是名牌，唯独过年回老家的时候都是打车，一身长款羽绒服把自个儿裹得是严严实实的，也不让父母对外透露他的收入。亲戚邻居都当他只是在外面讨生活，赚的钱呢也只够温饱。用他的话来说，财不外露，不然惦记你的人就多了，情况好一点的就是问你借钱不胜其烦，情况差一点的嫉妒你恨上你的，还不知道会干点什么事儿出来呢。千万不要挑战人性，最后输的大概率是咱们自己。也许在有的人看来，这样的想法太过阴暗。我也相信大部分亲人都是希望彼此过得好的，但是在我们心里头也有一个不能说的前提，你可以好，但是不能比他自家过得好。这是人性使然呢，谈不上对错。这个世界上财富不均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你越炫耀，以为让自己有面子，关系好的亲戚表面上可能不会说什么，但是回家之后难免心情低落，跟你渐行渐远。关系差的人甚至可能因此会有意无意地排斥你，背地里插你两刀也是极有可能的事儿。所以一个真正的聪明人都懂得低调，除了自家以及最亲密的亲戚，对其他人咱们最好就展示那最差的

的一面就够了。来听，这是赵鹏唱出的《懂你》。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线喽！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咱们主播来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

0: 风情肖阿姨，这次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来关注江苏微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新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去追光，元气满满去追光。
2: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一个人能够同时做很多事儿，就是很有本事。成年之后呢，我们很多人才明白，真正优秀的人都是依次只专注做一件事儿。马克吐温说，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成绩。与其把很多件事儿都做得平庸，不如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每个人的时间跟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同时做太多的事儿，只会让人分心，反而每件事儿都很难做好。爱迪生也曾坦言，自己成功的首要秘诀就是每次只专注于一个目标，找准一个目标，持续深耕，不懈努力，才能真正有所成就。看过这样一则新闻，讲述的是一位故宫古钟表修复师的故事。这位师傅姓王，非常擅长修复文物钟表。有一次，他接到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那就是修复变数。他从16岁开始就从事钟表修复工作，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头摸爬滚打了40多年。有记者问他，如何才能够40年如一日专注于一件事儿？王师傅很平静地回答，沉下心来，长久专注，简单的事儿重复做，你就是行家；重复的事儿用心做，你就是专家。所以在忙碌之前，请先培养好自己的专注力。只有当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陪你来听，这是周深所唱出的《有我》。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跟你来讲述一下我认识的两个身边人的故事。一位是同事小张，他总觉得生活很无力，闷闷不乐，于是呢总是会跟我们身边人来求助。有一天他讲了一件头疼的事儿，说同居室友的习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小张作息是很稳定的，习惯在房间里头安静地看书，晚上10点半准时睡觉。相比之下，室友却很不讲究，经常很晚才回家，每次进门都会弄出很大动静，房间里头放音乐，开很大声，有时候出门也不记得关门。小张不停地强调着，这些举动真的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听完之后我就问他，那你提过你的需求让他小点声吗？小张立马就变得支支吾吾，然后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明明自己很难受了，为什么不说出来呢？不跟人家沟通呢？他讲了很多顾虑啊，他说挺小的一件事儿，说出来会不会显得自己很矫情啊？万一对方觉得自己管太多，两人吵起来怎么办呢？他会不会认为自己对他有成见，然后在别的事儿上再针对他呢？于是，他就选择一声不吭，默默忍受。这就是小张。而跟小张相反，有一位朋友阿辉呢，是一个非常擅长表达自己需求的人，他个性开朗，也总是充满活力。阿辉以前也遇到过很吵的邻居，每次对方发出刺耳的声响啊，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敲门提意见，并且他不会骂骂咧咧，相反态度很好，就事论事地和对方讲清楚噪音对他带来的困扰。

但没有按时还。小张会忍着不说，默默等待对方还钱。阿辉会直接提醒对方，便能够早点拿到钱。在饭店吃到不新鲜的菜，小张会默默不吃，心情郁闷，但是不说出来。阿辉呢，却会叫出服务员给自己换一盘。当工作中被安排了一个高难度任务，小张会自己加班加点，强行扛下来。阿辉呢，则会直接向领导提出要安排别的人手来协助自己。当然了，阿辉提出的需求无法100%被满足，但也总能够被满足一部分。相反，小张从不提需求，则是100%不会被满足。人的行为会影响我们对待生活的底层态度。在心理学中，一个需求代表的是人内心的渴望，是一份精神生命。如果它被看见、被表达、被满足，就代表这个精神生命活出来了。相反，像小张这样一直压抑自己的需求，这股精神生命便死掉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个画面，人的成长就像是一棵树，每一个需求就像是一根树枝本能想要往外生长的动力。当需求被压抑下来，好比给这棵树套上了一个玻璃罩，原本要向外生长的力量在碰到玻璃之后呢，被堵了回来。即使生长了很久，这棵树也没有办法突破罩子，只能蜷缩地活着。它没办法去收更多的营养养分，没有办法长出健康的根茎，也会慢慢地走向枯萎。因此，长期压抑自己需求的人也会变得内心虚弱，情绪低落，难以面对挑战。既然知道了提需求如此重要，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阻碍着我们表达需求呢？又该如何提升表达需求的能力呢？生活当中很多不擅长提需求的人都和小张相似，他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担心对方不答应，担心显得自己不好，担心打扰到别人，担心引起冲突。看起来是这些原因使人不敢开口哈，然而这些都是表象，真正根源在于没能

0: 虚。
1: 1928年，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 我不同意。1000块大洋啊！作为财务专员，我不得不说，我不同意拨付这1000块大洋。蔡元培院长、傅斯年所长、李济博士啊，还有你这个通信员叫什么来着？
3: 他叫董作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希望你放尊重一点。
4: 孟真，不要激动。都说你傅斯年体盘不心宽，一向嫉恶如仇，快人快语。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开的这个会，是讨论组织殷墟考古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活动啊，所以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有事慢慢聊。
2: 还是蔡院长英明啊。诸位教授，不是我这个文化财务专员哭穷啊，严格把控经费的支出是鄙人的职责所在。大家都知道，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刚成立不久，哪里有那么多的预算呢？鄙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3: 蔡院长，我来说两句。
4: 啊，启之，您请讲。你李济是公认的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这件事你最有发言权了。哈，
3: 自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数十年中多有外国人染指我中华瑰宝，其中美利坚人方法脸、不列颠人库寿陵、东瀛人林太甫、西村伯、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掠得珍贵的甲骨数万片，可谓我中华民族之悲哀，国家之大不幸也。
4: 是啊，而且这些外国人还多有研究著作问世，长久以往，我国文化之命脉喉舌必将为他人所执掌。
5: 难道我们在座的诸位要眼睁睁地看着敦煌之悲剧再度上演吗？
2: 这个诸位啊，

0: 你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在下区区一个文化财务专员，只有仰望的份儿。只是我中华民国尚未稳定，我等虽然不在前线浴血奋战，至少也要替总司令分忧解难吧。
1: 不谈这个。啊，燕堂，
2: 哎，
1: 你也说一说，上个月殷墟实地考古之收获，啊，我记得你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观塘先生王国维的学生吧？
2: 是。
1: 哎，巧了，就大家熟知的甲骨文研究有成就者来说，雪塘先生罗振玉，观塘先生王国维，如今又有了你董作宾、董燕堂。三位先生的字中都带着一个堂字，奇哉妙哉啊。
2: 校长把我跟雪堂先生、观塘先生相提并论，实在是过誉了。回校长的话，学生正是观塘先生的远程书信指导弟子。
1: 嗯，观塘先生曾经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观塘先生大才，对甲骨文的研究贡献巨大。哎，可惜了。
3: 哎，观塘先生迂腐，想想就心痛。
4: 燕堂兄，你还是说说殷墟的事儿。
2: 校长，孟真兄，季师兄，上个月我受孟真兄的派遣，前往安阳小屯做田野考古的实地考察，跟当地的百姓多有接触。数十年来，因战乱以及甲骨暴力的原因，殷墟之地已经是遍布挖掘之坑，有夸张者竟然被翻挖数十次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呀。然殷墟之地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并非像雪堂先生所言宝藏已空。学生亲眼见到许多新出的甲骨，也从村民处购买了一些作为佐证，请先生们过目。
1: 啊，
2: 校长您看。
1: 啊，嗯，这些就是你上个月的收获？
2: 嗯，正是。校长您看，这带字的甲骨在当地作价银元一块一片，其余的无字甲骨仅需几枚大字即可交易。
4: 当地村民们手里的甲骨多吗？
2: 多呀，可以说是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人人手中均有甲骨待估。
4: 嗯，这说明地下埋藏依然丰富，有科学发掘的必要。
2: 是啊，由此学生断定殷墟目前仍然有发掘的重大价值，而且持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呢。
0: 我泱泱大国，岂能以西方国家所谓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啊？
4: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荒谬至极！
1: 孟真，冷静，冷静啊！啊，不错，像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化传承，堪称世界奇迹。然，中山先生说得好啊，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4: 没错，中山先生还说过，恢复我一切国粹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0: 啊啊啊！国父讲过的，我等自然要谨从。哎，蔡院长，既然

1: 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行，那就照您说的办，1000块大洋，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凑出来。
2: 好。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0: 第1集。
1: 你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依照历史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一场戏。我叫邓丽，出生在中国台湾，现在台北的影视公司做编剧。我的写作习惯跟其他编剧都不太一样，我不写故事大纲，也不写人物小传，我习惯直接从一场我有感觉的戏开始入手。刚才你们听到的这场戏，就是我陪同我的爷爷，台北大学的甲骨文专家邓英贤，2023年秋到安阳殷墟考察访问的时候，灵感所致创作出来的第一场戏。
2: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
3: 你们快吃晌午饭了吧？
4: 就是啊，
5: 快了快了啊！哦，对了，以后大家都别叫我长官，叫我董先生就行。
4: 哦，
5: 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看看这个东西。这，哎呀，拿走吧，拿走吧。
4: 哎，董先生是吧？董先生，啊，这政府挖出来的龙骨要卖给哪国的杨大人呢？
3: 是啊，卖给谁啊？
4: 啊？
5: 你们说什么呢？啊！我们挖掘出来的龙骨，在未来将会成为我们国家博物馆里的藏品，供我们的子子孙孙观摩、学习、研究。
6: 燕堂先生啊，老朽总觉得在此处开挖，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十几年前，那个杨教士名义士就雇人在这里挖过一遍，收了不少带字的龙骨。
5: 唉，今天我们就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了。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8: 累死我了，
7: 吃饭吃饭，
5: 走走走走。
9: 哎，先生，您吃点东西吧，您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
5: 不应该呀，为什么呀？这4个挖掘地点是我亲自勘定的。王翔，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干了一整天，连一片带字的甲骨都没发现？
9: 先生，在招募我们的时候，您不是反复强调吗？说考古工作是一项细致而漫长的工作。那我觉得没有收获是常态，有收获才是惊喜啊。
5: 唉，话虽如此，但我们这次发掘活动得以实施，多不容易啊！没有成果，我都没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官堂先生。
9: 先生，今天这4处都已经挖掘到了5尺以下了，要不明天，我们换一处地点如何？
5: 地点肯定是要换的，我主意已定。明天，我们先做地面勘察。然后确定地面甲骨居多的地方进行针对性发掘。
9: 您是说集中求法？
5: 正是。安阳乃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乡，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发掘当作精忠报国的机会，为中华民族全力以赴。

0: 就是这个地方，开吧。
1: 你们几个手脚可以放慢一点。
2: 好。
3: 哎，我说长官，还是先吃了清早饭再干活吧，这肚子里老急了慌啊。
4: 哎呀，是啊，就是，哎呀，受不了。
0: 哎，好好好，一会儿就吃，一会儿就吃啊。这个地方有好多龟甲，就从这里挖。一定。
2: 看来燕堂先生对洛阳铲还是有所了解的。
0: 哎呀，这件工具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非常实用啊。只需要一个钻洞，就能靠着带上来的土样来辨识地下每一个土层的奥秘啊。
2: 嗯，尽管这件工具名声不太好，但确实是实用啊。
0: 从今天开始，这件工具将成为我们考古事业的装备，相信历史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的定论。
4: 哎呀，快赶紧给俺一个吧。还是咱这家伙这儿用着得劲儿吗？
3: 那是不是，那咱就一家都是弄这个的，当然用这个伸手了。
0: 好，一人一把，一人一把。老先生，哎，我敬你。
2: 哎呦，燕堂先生，老朽何德何能，敢让您请喝酒啊？啊，这是本地的净流老酒吧？
0: 是，
2: 芳香四溢，琼浆玉液呀。
0: 老先生啊，您也是读书人，来来来，今天啊，咱们两个读书人就痛饮此杯。
2: 好，
0: 来，
2: 燕堂先生啊，是不是还在为这两日来一无所获而烦躁啊？
0: 哎呀，老先生啊，您有何高见，还望指教一二啊。
2: 哎，指教谈不上，只是老朽久居此间，见得多了，也听得多了。
0: 哦，愿闻其详。
2: 今年开春前后，北伐军在环水上与旧军阀打仗，由于战事而使小屯一带贻误了农耕。战争结束以后，这一带的农民无以为生，只得靠挖龙骨卖钱维持生计。没有饭吃的人们集结在村前路旁环河岸边疯狂挖掘，有些地方被轮番挖掘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的发现。而村前韩家宅院南侧大路旁，当时也出现过大批龟板，但是呢，只挖了不到三尺深，就在韩家人的干预下而停挖了。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那里应该还有遗留。
0: 韩家宅院，
2: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就在这儿吧。
1: 好，咱们开工了。
3: 这可是一猛子怼到老窝了呀。
5: 你们看，你们看，我这洛阳铲里面有东西。
3: 啥？我看看，快，
0: 是不是龙骨？来来来，拿给我看，快快！
5: 给先生，
0: 啊，
5: 有道道，上面有道道。
0: 啊，来，给我毛巾，给我清水。你们看，你们看，道道，这上面有道道，有道道啊，
5: 有道道，
6: 找到了。我们找到了，这上面有字儿，这上面有甲骨文。
7: 找到了，
8: 找到了，
9: 找到了，
10: 找到了，
11: 找到了，找到了。
12: 据董作宾先生后来记载啊，在韩家宅院的挖掘工作挖到五尺深时，便出现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甲骨层。

0: 甲骨多的地方啊，三五片粘结在一起，少的地方呢，单片出现，每隔一尺远近就有新的发现哦。
1: 是的是的，没错，那次考古工作共出土有字龟板135片，无字龟板175片。随着发掘工作深入细致的开展，共获字甲555片，自古299片。
2: 哇，很厉害的样子，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的贡献真大
3: 啊。邓教授，我有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在甲骨学的研究上，赫赫有名的甲骨四堂中，您觉得哪位先生的贡献最大？
0: 甲骨四堂呢，是我们后人对四位早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四位先生的合称。其中呢，雪堂先生罗振玉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生地，并考证殷墟一带为商朝的无以之都。观塘先生王国维，他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那鼎堂先生郭沫若呢，是1928年以后在日本才接触甲骨文研究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他的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与其晚年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那都是甲骨学中非常重要的文献呢。还有就是晏唐先生董作宾了，他的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历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呢，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
3: 所以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啊，甲骨四堂对于甲骨学的贡献都非常的重要，研究方向不同，根本不具备可比性。所以啊，刘健博士，我敬仰四位大师的成就，不分高低。
2: 爷爷，您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差不多算是一位大师了吧？
4: 是啊。
0: 莉莉啊，你的爷爷虽然做了一辈子的甲骨文研究，却不能算大师，只能算是站在前人高贤的肩膀上做学问的小学徒。要说有点微不足道的所谓的成就呢，那就得从
5: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3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5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6: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7: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9: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

0: 许愿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许愿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现在啊，贴小广告的太讨厌了。做假证件的广告啊，贴到了小丽家的大门上，还明目张胆地写着保证质量，服务上门，请联系手机13333333。小丽呢，想捉弄这个贴小广告的人，就按照这个号码呢，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是这么写的：明天上午10点，府前路55号，我需要做证件。过了没一会儿啊，这个人回信息了：佩恩，你不租就不租，你不要给我捣蛋啊，跟我开玩笑，不行的，那个地方。

0: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 没有。哎，哪儿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1: 那更没有了。
0: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 对了，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个人轿子。
1: 四个人。
0: 哎，
1: 嗯，
0: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1: 哎，八抬大轿嘛。
0: 哎，那叫官轿嘛。
1: 哎，对，
0: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
1: 哎，
0: 啊，那么小屋子，
1: 嗯，
0: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是四人抬轿，四人。
1: 哎，
0: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那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哎，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那玩意儿抬得稳着。
1: 哎，
0: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啊。
1: 哎，不能晃。
0: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1: 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在里边成煤球了，
1: 摇不上了。
0: 嗯。人说那四人抬轿子呀、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头一个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轿杆在这会儿，手在这一插。
1: 哦，
0: 不扶着。
1: 嗯，
0: 走起来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咱往前看吧。
1: 啊，那么第二一个呢？
0: 二一个不敢放屁。
1: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0: 整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 啊，
0: 不敢放。
1: 第三一个，
0: 俩眼睛瞧地。
1: 俩眼镜瞧地，
0: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1: 哦，
0: 俩眼镜瞧地。
1: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0: 每天多走二里地。
1: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0: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转弯时麻烦呢。
1: 怎么？
0: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1: 啊，
0: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1: 啊，大。怎么不那么拐呀、
0: 啊？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1: 轿杆子长，
0: 是不是？
1: 对，
0: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 啊
0: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 是啊，
0: 一点空气都不透。
1: 哎，
0: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1: 那可不是吗？
0: 走得越稳越好。
1: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0: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1: 那不管这些事
0: 是吧？
1: 嗯，
0: 吹吹打打这一道，
1: 哎，
0: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1: 啊，
0: 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轿子不让进去，
1: 不让进
0: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嘣嘣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样？
0: 没瞧见过
1: 啊，就这么说。
0: 哎，谁也没瞧见过。
1: 哦，煞神。
0: 哎，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1: 哎，
0: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1: 嗯，
0: 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
1: 嗯，
0: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1: 什么阵务啊？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恐怕他是妖精。
1: 呵，
0: 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1: 那就死了。
0: 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1: 那也受伤了。
0: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1: 啊？
0: 都兴戴眼镜了吗？
1: 啊，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0: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1: 就这事儿
0: 啊？
1: 啊，
0: 往前走，有个铁盆，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 这是干什么？
0: 卖火盆。
1: 哦，卖火盆。
0: 旁边站一人，拿一杯白酒。
1: 啊，
0: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1: 哦，
0: 趁着热乎劲儿卖过去。
1: 哦，就能卖过去，
0: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1: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0: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我就为这个。
0: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可是的、
0: 啊、迷信嘛。
1: 嗯，
0: 是吧？这到了喜房了。
1: 嗯，
0: 这就要拜天地了。
1: 啊、哦，拜天地。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哦，一个人都不要。
0: 也不是，新郎，新娘，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
1: 嗯，
0: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为了观礼啊，
0: 那也行。
1: 啊，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
0: 啊？
1: 那记什么属相？
0: 反正每年记仨。
1: 哦，
0: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1: 是属这个的呢，
0: 不让看
1: 啊，不让看，
0: 怕你给冲了，
1: 你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0: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他说呀、
1: 啊。
0: 嗯，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1: 嗯，
0: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1: 嗯，鼠。
0: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1: 哦，这个怎么？
0: 别乱啊。
1: 啊，不记他。
0: 哎，到里边。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6: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7: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0: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1: 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啊！假期已经开始了。那前两天呢，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呢已经关注到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分享，准确的。

0: 时间你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咱们南京的景区啊，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假期的时间，暑假呢是给大家炸了一波大的福利啊。
1: 是的，
0: 来看一看，
1: 听这个外地的朋友说，说假期总要来趟南京啊，
0: 啊对啊，
1: 那咱们南京本地的朋友更不能错过了，
0: 没错啊。
1: 那7到8月啊，给大家整理了南京的一些景区的免费开放日。
0: 对。
1: 首先来看到珍珠泉风景区的免费开放日已经过了啊，
0: 昨天、
1: 珍珠泉风景区呢，它既是省级的旅游度假区，又是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啊。我也经常去啊，
0: 带着孩子，
1: 我觉得带孩子去珍珠泉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它的免费开放日是昨天啊。如果大家能遇到的，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大家好好听，仔细的规划一下。
0: 没错啊，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11号啊，应该是在马上到来的这周的时间，7月11号，南京宝船厂遗址景区呢免费开放日就在这一天，还有呢牛首山文化旅游区的免费开放日也在这一天。宝船厂呢公园是坐落在龙江宝船厂遗址之上的，是咱们南京市为郑和下乡600年纪念而投资开发的一座融合了旅游、纪念、展览还有休闲为一体的大型遗址性公园啊，非常的好玩。那牛首山呢更是了，不只是南京的朋友，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的啊，这也是集这个金陵文化呀啊，这个佛禅文化呀。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3: 今天上半场的时间呢，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朋友啊，叫做孟一博，他的歌声非常的动听。而且呢，其实今天播放的是他录制的这个成品啊音乐啊，非常的不错啊，只不过呢结束的着实有点突然啊。
4: 也希望他以后可以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好好的展示展示。
3: 没错啊，那半点之后呢，咱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成长的能量时刻，当然还有很多的故事在等待着跟大家共同开启。我们首先呢，开启今天成长能量站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暑期计划如何呢？
5: 小星星成长能量站。
3: 暑期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很多的小朋友在刚刚开始的假期呢，应该是都处于一个非常的兴奋和放松的状态啊。
4: 可以用亢奋来形容。
3: 没错啊，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无论是去哪儿啊，比如说乘坐高铁、坐飞机也好，或者是路上出行，在什么公共的休息区啊，你会发现孩子特别特别的多。哎，这就是刚刚假期开始了之后呢，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在假期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呢，就想这个错峰出行啊，带着孩子呢提早出去玩。但是你会发现啊，
4: 没想到你想的跟大家想的是一样的。
3: 对，大家可能都是这么想的。所以暑期一开始呢，一下子这个氛围就被拉到了顶，很多地方啊，这个孩子都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回来之后呢，这个把假期在前面弄休完了之后呢，这后面的中期呢，比如说我们就该学习啊，就学习，该去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就要规划起来了。因为整个假期你想要过得充实，就必须要给自己一份方案和计划。如果说没有这个小计划，那就很有可能，哎，这个每一天你不知道是怎么过的，但是你会觉得过得很快，然后等到再开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假期就被你这样浪费掉了。
4: 那当然，这个缺少规划的假期啊，容易作息混乱啊，容易虚度时日啊。那家长怎么办呢？那如果想要拥有有温度啊，又充实的暑假，那今天这份规划指南和建议啊，你跟宝宝一定要落实
3: 啊。
4: 首先是跟大家说到的暑假几大原则
3: 啊。
4: 第一，根据孩子的特点来制定暑假的计划。那在制定前呢，你要对孩子进行一个评估，你要看看他哪些成长中的游戏恢复状态，暑假的最后一周啊，这个时候就要调整心态了。这个早睡早起啊，给父母检查作业，预习新内容，准备开学用品啊。那制定暑期计划的时候呢，家长要考虑到内容的多样性，把一些平时因为时间限制没有办法实
3: 多用这个 AI 对吧，你让孩子跟 AI 去沟通，做一个暑期的
4: 旅游攻略，
3: 对，旅游攻略，然后把他自己想
5: 过一生。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小故事这就开讲了。今天的故事屋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又一个成语故事，夏虫不可语冰。这个呢不是一个大家常见的四字成语啊，但是呢它也算作是一个成语，它出自于庄子秋水当中。
2: 秋天洪水暴涨，无数小河汇入黄河，河面宽阔，分不清对岸的牛马。河伯见状十分得意，认为天下所有壮阔美景都汇集在自己这里。他顺着水流向东行，来到北海，放眼望去，大海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河伯望着

0: 与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与于冰者，笃于实也。取士不可以与于道者，恕于教也。海神解释着，井底的青蛙一辈子只见过一方小水潭，你无法和他谈论大海的辽阔，只能活在春夏两季的小虫从未经历过寒冬，你不能和他讲冰雪是什么模样，因为他一生的时间都被夏天局限，根本没有见过严寒。而见识狭隘、固守单一学说的读书人也很难听得懂世间广博的大道理。这些夏天出生秋天死去的小虫，整个生命周期都处于酷暑盛夏，从未感受过低温，任凭旁人如何去描述冰雪，也都无法理解无法相信。不是小虫故意固执，而是它的生存时间限制了它的眼界。
1: 那字面的意思呢，夏虫

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曾起舞的日子，都是这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向天地。
1: 汇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2: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越剧和滑稽戏共同演绎的王小毛逛越剧大戏园。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听到一些越剧的诙谐小段，像九斤姑娘、状元打更、西园记、西厢记、是我错、碧玉簪、珍珠塔、赖婚记当中的精彩唱段。演唱

0: 位妈妈，孙红啊，来来路啊，赶紧拿。
1: 六四的，你没学啥？
0: 哎，来来来来，妈妈。
1: 乖乖啊，
0: 哎，
1: 孙红哎，妈妈从来不跟你出来混啦。
0: 是耶，
1: 想不到这个上海天啊，这个变化大的不得了啊。
0: 好不像个地方，都是都是你，发达的个女儿。妈妈，今朝我休息，我们呐，莲湖大桥兜兜，
1: 杨浦大桥逛逛，
0: 龙岗照片拍
1: 拍，第一里香蹭蹭，
0: 这块哈密那块上来，就像风筝般的迎阵。
1: 小毛，你来看啊，这高架桥啊，一条一条的啊，
0: 这座桥通向四方，
1: 新大楼是一栋一栋的，
0: 霓虹灯光芒万丈，真是两个哑巴睡一头，没得话说了。妈妈，今朝啊，我带侬到好地方去白相，侬从来没去过。
1: 那啥个地方啦？
0: 咦，喏，已经到了呀，岳家大戏院。
1: 岳家大戏院啊！哎呀，乖乖啊，小毛妈妈是挺欢喜听这个岳家。
0: 我晓得侬欢喜听岳家的。
1: 我唱两句把侬听听呢。
0: 哎，妈妈。
1: 小别重逢两三八。
0: 哎呀，妈妈不要唱了，人都两位情了。
1: 啥个两位情啊？
0: 你这个岳家唱的不正宗的。
1: 蛮好听的。
0: 啥个小别重逢啊？小别重逢两三八。好了好了，妈妈，你这个啊，家里头唱唱没得关系的。人都的地方两位情，因为你这个。不是正宗的，弄这个是阿拉苏服乐家。不过我讲出来，妈妈，弄唱扬州小调是老好听的。这个这个，妈妈，这样子吧，阿拉今朝两个呢，到里向去听听正宗的乐家。
1: 好的好的，走的。小猫，
0: 走走走，来来来来
1: 来，妹妹叫啥名字？你来你来看我闺女。喏，刚才走过去两个老头子，看见吗？看见吗？后头一个小姑娘，哎呦，个这面孔熟得嘞。
0: 哎妈，侬用不着动脑筋哎，
1: 啥个呢？
0: 我来讲拨侬听，两个老头子，一个嘛就是张古董，
1: 哦，一个呢，
0: 还一个嘛就是陈其乐，
1: 陈其乐，
0: 小姑娘嘛就是鼎鼎大名的九琴姑娘呀，
1: 哦，
0: 哎。

0: 哦，张师傅，请来告状。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张师傅啊，噶侬中十天还有上坑过啦？
1: 十年的话，噶侬叫我来苦动的哦。噶是新个洞来修，旧个洞来清，上个洞来修，断个洞来接。十年的话，噶侬是叫我苦少个洞啦？
0: 哦，噶我要苦老万洞啦。
1: 跟你的话，跟我玩来玩去的都是不会哭的。
0: 哦，不是哦，跟名字叫做老外洞啦。
1: 哦哦，跟好的，跟侬讲来我听听。
0: 哦，干嘛侬听懂啊？
1: 嗯。

0: 里在，到回去弄。
1: 哦，家不要紧啊，跟我叫人去得嘞，
0: 我自个去弄。

0: 多，一只碗一只人，快到乡下去讨饭。
1: 为啥要讨饭啦？
0: 冻蛋没嘞？
1: 冻蛋不都是吞起啦？
0: 都是吞起，跟我人家不要吞起啦。
1: 到哪里去了你？
0: 石锅阿拉嘞。
1: 石锅为啥要阿阿冻蛋啦？
0: 我说石锅不要去，不要去嘛，跟侬一定要去。跟我石锅门口还没进门，你就对我两个斧头劈来。
1: 哎呀，阿爹哎！
0: 小娘，那会是整个斧头了？搿伊讲闲话像斧头劈嘞。
1: 搿伊讲啥个闲话呢？
0: 搿伊讲张师傅来在请来告状。
1: 哎呀，阿爹哎，搿么是句客气闲话呀，伊请侬坐。
0: 哎，搿伊又问我在，搿侬中日天还有得少啃过伐？
1: 阿爹，中日天嘛就是中饭呀。侬想，这十天是不是一饭啊？就是问侬中饭吃过没有？
0: 搿娘是个糊涂精了，搿我又问在。哎，十年的王，搿侬叫我来苦洞，哎，到底要苦啥个洞啦？哎，搿伊讲要我苦老顽洞。
1: 阿爹哎，老顽洞嘛，就是过橘子洞呀。侬想，伊过橘子还是弯来弯去的啦，根本就叫老顽洞呀。
0: 哦，哎，就是橘子洞啊。阿侬啊，哎，搿洞名侬总不晓得嘞。
1: 阿爹，侬讲来听听看。
0: 哎，搿侬听懂啊。

0: 对恩恩爱父啊激动，
1: 搿对心思跳丝啊动。
2: 哦，搿动作跳都是跳不来的嘛，阿奴哎，还有嘞，还要哭一只奇怪动，一根密不通铁空一根黄当当当啊中，上头一起送，啊后头不隆通。个铃铃起来门咚咚，门咚阿暖就三个啊啊咚。
1: 阿爹哎，个这是是吊丝的吊动呀。
2: 哎呀，还有个米布嘞。
1: 那米布是一根绳子，没绳子哪能吊丝呢？
2: 哎，对呀。
3: 哎，妈，侬看啊，这个张古董啊，真是笨得了不走位，一只洞也穿不出。这个人大概都老年痴呆症哦。
4: 哎呦，小毛啊，上海人讲的叫伊拎不清呀。
3: 真的拎不清了。
4: 哎，
3: 不过闲话讲出来，伊养个囡恩倒蛮聪明的啊。
4: 哦。
3: 都是来得活络啊。
4: 哎。
3: 现在电台、电视台不是经常举办个种叫智力竞赛嘛？
4: 哎哎哎。
3: 我想啊，叫九旬姑娘去参加。
4: 哦。
3: 这个一两。

0: 三等奖，一家子好包下来嘞。哎，妈，我听人家讲哦，这个紫檀竞赛奖品蛮结棍啊。
1: 哦，是的呀。一等奖嘛，喏，白玉洞；二等奖嘛，有震动；
0: 啊，
1: 三等奖是小朋友白相的万花筒。
0: 哎呦妈哎！我一高兴啊，就要说笑话了。哎呦妈妈，你这是哎，这个不好了，不好了，
1: 小猫！哎呀，你这个慌慌张张，就不要把我吓死了。
0: 妈妈，你看啊，
1: 看什么东西？
0: 一堆人马，浩浩荡荡，搬栏搭桥，是威风凛凛，肯定来了一个猪大姑娘。
1: 猪姑娘来了，好啊，她来得正好。我早上去反映反映，我们李龙里头这个自来水啊，滴滴答答的漏了三个多月了，我去找她。
0: 哎哎，妈妈，不是不是，我看清爽了。来的这个歌啊，就是上女党干那个上女郎，
1: 一
0: 样叫沈文素。实在是能是个事体啊，你根本不够呀。
1: 有啥事情啊？
0: 这个人啊，非但不够实在是鬼子，而且啊，离得一个结发老婆啊，一都抛弃嘞。
1: 真的啊？
0: 嗯，
1: 那么多关系啊？碰到妇女儿童保护委员会。

0: 的地貌奇观。这里呢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呢是山城，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的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那么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呢，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没有办法只好去宁初。夫人夫人

0: 说文静向夫人认出来，阿拉妇女杨梅同志哪能不开心呢？
1: 个大事的。
0: 哎呦哎呦，
1: 一只什么？
0: 我这底下什么东西啊？
1: 一样没事，让我细细的看。
0: 东西你看看啦。
1: 哎呦，一只是白玉钻嘛。
0: 啊，白玉钻啊？
1: 哎
0: 哎，小莫，赶快拿到古董店里去，姑姑家老家的。
1: 哟，落脱一只么子个人啊？肯定记得了团团钻了。
0: 哎呦，那么此地又没神明警察，搞不啥人呢？
1: 没，让我看看。搿只白玉钻好像熟嘞，眼熟到不得了，啥人啊？哦，妈妈，我想起来了，
0: 啥人啊？
1: 搿只是阿玲拉家子户秀英啊。
0: 阿玲？
1: 哎，
0: 阿玲秀英。
1: 喏，就是玉姐。
0: 哎，
1: 侬刚刚一家贴着一只白玉钻，我现在一家贴着只珍珠塔。
0: 珍珠塔？
1: 哎，
0: 哎呦，我猜想这个珍珠塔一定是小王请的。哎，再叫叉头，再叫叉头，
1: 叫叉头送过去。
0: 这个
1: 人家接个，
0: 哎，人家接个，
1: 妈，
0: 哎，
1: 用不着叫叉头了。你看啊，
0: 看什么呢？
1: 房间，
0: 哎，
1: 他的姑娘啊，
0: 哎，
1: 一道走过来了。
0: 走过来了。

0: 哎呦，方清的姑娘实在失礼哦。
1: 是呀，不过妈、有个人啊比以为要失礼了。
0: 啥人啊？
1: 喏、有个年轻的姑娘啊叫沈国梅，一个妈妈沈氏啊。
0: 姑娘啊，侬自家要拿主意啊。
1: 对呀，姑娘啊，侬千万不要听他妈去胡。

途中的东起西起三不拉人娘家侬哎呀三八的个三八的

侬，我啊要到吴家去，搿是啊要到吴家去，搿么吴玉玲的人，侬有没有得困进故人？女儿做不测物，怎能见得？啊，吴玉玲的人侬没困进过，祖娘到来了城隍庙里老早困进过的。阿侬。阿侬啊，一身打扮分天威，金箍直动玉箍带，个袋袋里向真万块，个竹筒里向为扛寒菜。走一步，狼汉大来咬一块，个走两步，大菜个大，咬一杯，大户人家气滔滔啊，叫。

0: 讨得着，有得吃，讨不着，哎呀，肚皮子好饿起来。夜里向到狼庙咕噜起哦人，到那你不怎么吹胡的，不过来东当靠背，么是这边的真老啊。母亲，洗手笔是什么东西？洗手笔侬不晓得啦，洗手笔么洗手洗手会想个到错啦。哎呀，困困到半夜里，晚上呀我拉宝贝。弄到啥个活宝贝，不是为的被当的，个吹中不是两位，跳中我来整理耶，个病友我都快当快，要起这又是又跳开，阿侬阿侬先把病友老不拉起，侬为啥要跟他们啊？
1: 妈，侬听啊，这个神是辣手吧？呼一雀女啊，花到伊拉囡啊，伊说姓扑克大母嘞。
2: 哦，
1: 侬听啊，我都结棍哦。
0: 阿侬，吴玉玲是今生今世作为翻身者，要翻身啊，祖娘倒可以一臂。母亲，你将他逼住我嘞。阿侬，阿侬啊，只要玉玲转翻身，呼啦啦，眼神撇开变黄金，只要玉玲转翻身。天是天火接东林，只要玉林转翻身，阿妈子老头到身边，只要玉林转翻身，浪漫亲我三寸心，只要玉林转翻身，阿嫂子兵你我出动拉绳，只要玉林转翻身，阿南铺路到暖井，只要玉林转翻身，阿雷斯波上到波井，只要玉林转翻身。阿龙好处都转身，只要玉林转翻身，往七出个变麒麟，只要玉林转翻身，阿五举他可变我拉伸，只要玉林转翻身，阿八想铺开放拉丝里你去去为弯弯，只要玉林转翻身，阿林啊嘟哒嘟哒嘟哒嘟哒飞过个山阿头顶，只要玉林转翻身，东阳大海结回鸭子，只要玉林转翻身，阿罗有水动人兵，个十月节为造应个哪个农女为翻身个桃园节不造应个要翻身啊金山金山南山啊。
2: 小母啊，
1: 哎，
2: 我咋整弄不动呀？
1: 奶奶，
2: 侬看一样一个老太婆，
1: 嗯，
2: 我这个老太婆头脑蛮清爽的，
1: 哎，
2: 这个老太婆哪能上海人当然拎不清的啦？
1: 就是讲哎，
2: 伊到现在辰光还不讲道理，还要骂人，那个囡搿能样子，我马上叫伊到李歪歪里去教育教育，我去注意去。
1: 妈妈，
2: 我带伊到了，我叫，我看不过啊。
1: 哎，侬听我讲呀，
2: 什么事啊？
1: 侬不要生气呀。
2: 我气。喏，哎，
1: 千秋功过自有功人，
2: 哎，
1: 一真一假，高台教化，不要忘了，我们是在看戏哎。喏，阿拉是在白相豫剧大戏院。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

0: 文艺广播，传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倾听美妙的旋律，感受音乐的魅力。各位你好，午后的三点到四点，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和你好乐共享。没错，今天周一，一周全新的开始，也是七月的第六天，七月之初。在美丽的盛夏到来的时候，让我们用这些纯粹的、经典的、不朽的旋律，拉开我们今天下午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好乐共享。是的，今天在一个小时里，我们将要分享的这是一张专辑，叫做《不朽的旋律》，是来自于中国中央交响乐团的一张合集。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国中央交响乐团，它是我们中国最具影响的大型音乐表演团体。1956年正式组建以来，乐团拥有了百余位演奏家。指挥家李德伦、韩中杰是乐团之创建和兴盛，他们为此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多年以来，中央交响乐团在国内外举行的音乐会2000多场，演出了大量的中外交响乐作品，并且首演了数部我们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同时还为国内外灌制了许多的唱片和录像带。中国中央交响乐团，他们还经常和国内外著名的交响乐团以及艺术家、音乐家合作演出，比如世界著名的指挥家阿诺索夫、冯卡拉扬、小泽征尔等等，演奏家大卫、梅纽因、艾萨克、斯特恩等等，乐团像波士顿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等等。中国中央交响乐团曾出访美国、西班牙、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多国和地区，备受当地听众赞赏。1987年，中国中央交响乐团访美，在24个城市巡回演出，震惊了美国听众。在林肯艺术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等许多著名的音乐厅演出，盛况空前，家评如潮。当地报界称，中国中央交响乐团在世界艺术中心的舞台上是当之无愧的成员。美国惊奇地发现了他们的世袭领地，交响乐的王国当中出现了新的伙伴。1988-89年，乐团两次赴中国澳门参加第二届、第三届国际音乐节，备受各国观众和音乐家们的好评。在艺术上，乐团以其深厚的音乐修养、精湛之技艺、丰富多彩的曲目和独特的风格，飞升于国内外，两度获中国文化部嘉奖。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分享的这张落满尘埃的 CD， 是来自于上海声像出版社在2021年的发行。不朽的旋律，指挥胡炳旭，钢琴演奏王耀林。这些不朽的旋律有多不朽呢？它有一些电影插曲，还有一些大部分来自于像美国的电影，包括一些芭蕾舞剧，像《天鹅湖》的选曲，还有歌剧《卡门》的序曲，以及一些经典的，比如说《小夜曲》《圆舞曲》《拉德斯基进行曲》等等，还有轻歌剧当中，比如说此刻我们耳畔听到的轻歌剧《轻骑兵》的序曲。那些旋律穿越时光，那些旋律走下了大荧幕，走下了舞台，走下了那个好像距离我们颇有距离的舞台，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从我的 CD 柜当中，在我们今天，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风从东方来》我们的直播间的 CD 机里，通过我们的操作，飞入千万家，飞到你的耳畔。好吧，朋友们，子君和你一起听《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听这不朽的旋律。
1: 岁月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0: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不朽的旋律，让我们接着听美国电影《与狼共舞》当中的主题曲。

不朽的旋律，我们今天首先听到的是美国电影《与狼共舞》当中的主题曲。这首奥斯卡史诗电影的配乐弦乐铺展着辽阔草原的画面，旋律悠远苍凉，它其实也融合了印第安原野的那种苍茫感。而交响版我们今天听到的《不朽的旋律》这张专辑当中，来自于中国中央交响乐团的交响版，则放大了原曲宏大的人文悲悯的气息。刚刚在节目开始跟大家说，其实这张专辑当中的选曲大约是有15首，它其实是有它的编辑思路，分为三大板块：欧美经典电影的配乐，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还有古典西洋古典歌剧和芭蕾的名曲，同时第三板块是世界民间小品和维也纳圆舞曲。可以说它覆盖了不同听众的怀旧和审美的需求。指挥胡炳旭，他则擅长平衡西式交响乐和中式细腻的演奏，所以这张专辑当中的电影配乐的段落弱化了西方乐团的那种粗犷，增添了更多的温润抒情。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这是同样是一部老电影，美国电影《时光倒流》，或者说《时光倒流》。

流70年的主题曲，作曲约翰·巴里。其实约翰·巴里同样他也为与狼共舞谱了曲。时光倒流，这是浪漫爱情电影的标志性的影片，同时影片的插曲和音乐也非常具有标志性，钢琴加弦乐交织，温柔缱绻，充满着穿越时空的遗憾和温柔，可以说是全球知名爱情影视旋律之一。时光倒流70年。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欢迎锁定今天的江苏文艺广播，此时此刻风依然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好乐共享。

今天下午在三点到四点的音乐好时光里，我们分享的是一张 CD， 叫《不朽的旋律》，它是来自于中国中央交响乐团，是1956年成立的，我们中国国内顶尖的老牌交响乐团，指挥也是国内跨界的指挥名家胡炳旭，他擅长古典、影视配乐、戏曲、交响的改编，钢琴独奏王耀麟。这个专辑它的录制时间呢是1997年就完成了录制啊，更正一下，在2002年是由上海声像出版社正式发行。这张唱片的定位是古典的入门级加影视金曲交响改编的精选集，面向我们普通大众音乐发烧友，主打人人都听过的世界名曲交响乐重编，是90年代到00年代我们国内非常经典的通俗交响 CD。在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的家庭音响等等的设备逐渐的普及，但是呢，我们的普通的听众们，我们的素人们却很难完整的听完厚重的古典交响乐，比如说那种一台晚会啊，一台古典的音乐会，或者是一张厚重的 CD。 所以在策划这张唱片的时候，公司就策划这一类短旋律的精选，用电影配乐、歌剧序曲、通俗圆舞曲等等来降低古典音乐对我们普罗大众的欣赏门槛。乐队中国交响中央交响乐团，他们选用了通俗改编配器，弱化了那种晦涩的复调段落，突出旋律的线条，兼顾交响乐团宏大的音色和旋律的传唱度。我觉得它也非常的适合我们居家聆听背景播放。刚刚说这张专辑当中一共呢是收录了15首单曲，不过呢它是有编辑思路，非常的清晰啊，分为三大板块：欧美经典的电影配乐。在我们刚刚上半场里，我们分享完了这第一部分啊，其中包括美国电影《与狼共舞》《时光倒流》《出埃及记》《爱情的故事》和《叶塞尼亚》的主题曲。那专辑当中的第二板块呢是西洋古典歌剧和芭蕾名曲，以及第三部分世界民间小品和维也纳圆舞曲，可以说覆盖了不同听众的审美和怀旧需求。风从东方来，半点之后我们回来。刚刚呢伴随着我们的简介回到了耳畔的是一首来自于东欧的民间管弦小品，叫做养鸡场啊，非常的轻快诙谐，木管乐器模仿了家禽的啼鸣，节奏啊活泼俏皮，属于通俗轻音乐的范畴，舒缓而疗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爱尔兰洗衣姑娘。

这是爱尔兰传统民谣所改编的，小提琴的主旋律灵动轻快，带着凯尔特民族清新温柔的乡土气息。来吧，让我们认识爱尔兰洗衣姑娘。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不知不觉走到了节目的尾声。那最后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也是这张 CD 不朽的旋律当中的编辑的思路第三板块，那就是圆舞曲进行曲，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啊，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拉德斯基进行曲》，这是全球新年音乐会的固定收尾节目，我想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首《拉德斯基进行曲》节奏铿锵欢快，铜管打击乐烘托着热烈欢庆的氛围，可以说这首乐曲是家喻户晓的，或者说最最家喻户晓的交响进行曲之一。

随着拉德斯基进行曲经典的旋律，我想我们眼前仿佛浮现出了在影剧院里面，在演出大厅里面，大家观众们依依不舍地鼓着掌喝着舞台上的艺术家们的演奏的音乐会的尾声。是的，今天我们分享了这张专辑《不朽的旋律》，它兼顾了怀旧影迷和古典的入门听众，一半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老电影配乐，另一半是古典音乐的必听经典，并没有晦涩艰深的长篇交响乐。同时，来自于中国中央交响乐团的东方细腻的演奏风格也区别于欧美乐团，影视抒情段落更温柔，古典序曲保留了磅礴的气势，兼具了抒情性和艺术性。听过了老约翰施特劳斯，就在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欣赏。914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1: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2: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1: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2: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1: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2: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3: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4: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
3: 但是他是属于一直是有自己的这个剧本源源不断的在接受。

0: 周的，但凡大家开机了都会邀他去各个剧里面做客串。他自己就录了一个视频说，今年过完年之后特别可怕的是一直没有接收到剧本的邀约，而且这个是断崖式的，在过年之前还是特别红火的一种状态，竟然过完年之后就瞬间消失了一样。
1: 对的，这里面得谈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传统的真人的视频生产，基本上我个人认为灰飞烟灭了。那国内的从业人口可能有将近小200万人，上下游整体的产业。那 CDance 2.0 出来之后，对这部分的从业人体，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 AI 已经完全可以实现真人生产。那能实现真人生产的同时，它的质量不一定比真人生产的要差啊。当然呢，目前这两三个月，应该在4月份、5月份，国家很多部委也出台了很多政策，那要保护这部分的就业群体。我认为这部分的就业群体肯定会有，但是规模会大幅降低，
0: 不断的缩水，只保留金字塔顶端的那一部分。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也是大势所趋啊。
1: 对，那这是一个烟飞灰灭的故事，那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风起云涌的群体。那目前除了我们公司，那国内的这种小资本大资本也在投入 AIGC。 那目前我们看到国内的平台不下于一千个平台，那各个平台呢可能各有特色，但是我们研究了主体流量比较大的，他们可能真是大部分是 2C 的，也就是说他让更多的用户去用，然后用户在上面充值那事实上在这一块呢，这种大资本进来，那最后可能又回到互联网时代，就是说我资本烧钱去买流量。那对普通用户者而言，目前的模型的成本代价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普通用户者如果他当作玩玩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他为此而花几千几万作为一个兴趣爱好，目前可能还不是太现实。因为我们走访了很多大学生，他最多花个300-500块钱，然后弄一弄，然后他就哎呦太贵了当然了，这里面也有很多有兴趣的人，那在抖音上他花心思去制作，确实也有很多精品那我认为有悟性的孩子未来在这一块领域他会涌现出来的。
0: 一方面是一种担忧焦虑，
1: 对，
0: 就是短视频领域包括大屏幕的领域都
1: 对
0: 受到了重创。
1: 是的。
0: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欣喜的，就是也是让大家有一个需要去学习转型的一个过程，包括在校的一些大学生，不管现在是学什么样的专业，我是觉得都是要拥抱 AR 这样的一个技术
1: 的，
0: 都是要去学习的。
1: 是的，
0: 只有这样可能才不会被整个时代所抛弃。
1: 是的。
0: 那刚才听到您说这个研究的成本代价还是挺高
1: 的，
0: 是不是更多的还是这种单位行为，个人能够深耕在其中并且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去研究还是极个别的？
1: 极个别的。
0: 那其实也还是一个门槛，虽然说现在技术平权了，但是真正大家能够去完全沉浸式的去用起来并且能把它用转用好还是挺难的，还是有很大的门槛的。
1: 我认为技术平权这个没有错，但是算力不平等，因为所有的模型背后必然离不开基础设施、算力、电力这两个强而有力的支持。那目前可能也知道我们国内可能算力还是严重不足的，那可能导致现在整个的生产成本它是没办法大幅降低的。
0: 其实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算力啊，包括您之前的这个领域云计算啊、云底座啊，虽然我们也在拥抱技术，但是可能对这些词还是有些距离的。究竟什么是算力？什么是云计算？什么是云底座？能不能借今天机会也给我们大家普及普及？
1: 好的，那我就举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云计算，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发电厂。我们每一个单位或者我们家庭用户不可能自建一个发电站。那发电站这个功能，它做好发电的功能，

0: 那用户他只要得到他24小时乘365天不间断的电力的需求。那算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有很多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数据中心机房，那事实上就和你自己家里面单位建这个电厂是一样的，他没必要去建数据中心，那把专门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那云计算就是说我把整个算力集中了，然后给广大这种企事业单位去使用，那我们俗称这种叫普算，那普算就是云计算。那另外一个就是自算，那自算呢也就是近几年出现的这个AI 的技术，它需要庞大的算力。当然了，一个老百姓他对电厂和这个云的数据中心机房他是无感知的啊，对他的使用他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那自算这一块就是图形计算这一块，近几年整个的商业产值非常大，那夹在普通用户之间还有一个核心的技术就是模型。那模型我刚刚说过，3个月一个革命一个迭代啊，然后过程当中还有不断小的这个革命和迭代啊。那对普通用户者事实上它就是使用。很多人问我说，张总到底是豆包好用还是 DeepSeek 好用还是千问好用还是国外的 ChatGPT 好用。其实我个人认为，因为每个人他问的问题以及他从事的领域都不一样，你只要自己觉得哪个好用，就是最适合你的模型。当然了，这也有成本的问题，目前国内这种文本的这种模型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那在国外没有免费的。
1: 现在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平台基本上大家都用得很溜了，因为其实那是最基本的我们和 AR 有连接的一个交流方式。包括现在很多问题哈，以前可能是百度，现在都是豆包、千问或者 DeepSeek 等等哈。
0: 对，
1: 包括出个简单的方案啊，虽然方案出来之后我们自己还是要做自我的一个修改，但基本上最基本的它能达成，这就很大的提升了一个效能哈。
0: 是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碰到好几个非计算机领域非写代码的领域，他都自己建了自己的官网，因为他用 AI 去写，30秒钟他的官网就建成了，然后只要买一个域名一键发布。
1: 这个怎么操作呢？就是您说起来还挺简单的哈，30秒钟生成一个域网再买一个域名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觉得像听天书一样，究竟怎么用30秒的时间让这个 AR 帮我们去形成一个官网，然后又怎么去申请域名，能不能实操性的给我们讲一讲？
0: 对，因为 IT 这个领域呢，很多名词你第一个看不懂你可能冷了，第二个看不懂你也冷了，结果发现一张实业纸80%的名词你都看不懂，然后你就会放弃。事实上 IT我认为是造名词最多的一个行业，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自己也搞晕了，什么全栈云这个一些这种名词我们自己要去了解那普通用户者他看了这个文档之后呢，他就觉得我80%的名词我都看不懂。
1: 对啊，不是说平权了吗？不是说人人都能用吗？怎么到我这就卡住了？
0: 对，那他就会放弃，他就不会去钻研。其实你走通第一个名词，第二个第三个后面也就通了，只是看到这些恐怖的名词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其实整篇文档你只要搞通其中几个核心的名词后面就通了，剩下的你就交给 AI。 那交给 AI，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说法，就是文科生又吃香了。
1: 对
0: 啊，他理由就是说文科生的这种逻辑，他的词语的丰富度能够让 AI 更好去理解。那事实上呢，这个话呢我认为是正确的啊，但是不一定是这种一概而论的。那它正确的就是什么呢？每个网站都有自己的风格，你只要把你表达清楚，他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实现。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有错误，你再告诉他重新弄啊。在这个code 也就是代码这个领域以及文本的这个模型里面，目前中国是全球最便宜的，最便宜到什么程度？接近免费啊。那所以

0: 现在的普通的这种官网，建设成本代价接近于零。
1: 嗯，刚才您说了这个文科生他在表达方面更有优势嘛，他可以告诉 AR 怎么样去生成心中所想的东西，所以其实未来的这个人才需求可能在表达方面，在思想方面，在这个学识方面还是给大家提了很高的要求的。
0: 其实就是说平权的目的就是大家都一样。
1: 嗯 嗯
0: 那精品永远是精品，因为精品需要悟性，需要天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事实上在两三年以前，有一个行业，有一个专业，大家都认为不看好的，什么平面设计，这个艺术，什么数字传媒，这些专业，小孩不建议去他念，
1: 出来找不到工作，
0: 找不到工作，因为会被 AI 替代。
1: 嗯嗯嗯。
0: 但是特别有意思，我们今年我们去各大高校，我们去挖人，发现我们动手晚了。目前我观察到整个南京市的数字传媒或者艺术或者是相关领域的毕业生，我目前感觉到就业率是百分之百，然后呢薪水待遇都非常高，甚至我目前观察到的几个大厂，比如说字节，2026年至少他从南京带走了100多个大学生。那我们原先认为的这个传媒啊或者设计啊或者艺术啊没有未来，但是 AIGC 的出现，CDance 2.0 的出现，让他们变成炙手可热
1: 核心力量。
0: 对，
1: 这就是不同时代的当下的变化。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们也很焦虑的点啊，未来孩子们学什么专业才好啊？其实张总在第一线最前沿，我们也把这些问题留在半年之后跟张总好好的来探讨一下，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能够从张总这边了解到最最当下的这个信息，也可以给我们予以一些参考。当然这个参考呢可能只是眼下的，因为可能谁也不知道未来又会是怎样一片天地。
0: 是的，因为我个人从技术领域发展到今天，我特别有时候感慨，感谢上天不杀之恩，从云计算到大数据到区块链到物联网到这个元宇宙再到今天的 AI， 那我们事实上是从云计算大数据一步踏入到 AI， 那这过程当中但凡踏错一脚，可能我们公司就灰飞烟灭了。
1: 确实是非常的残酷，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每一个风口您都准准的踩中了，
0: 也避开了
1: 也避了很多坑啊。所以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敏锐度让您可以带领团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我们也有很多的疑问哈，我们通通在半年之后继续回来和我们的张颖成老师好好的再聊一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稍后再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FM91.4，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也是跟嘉宾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哈。之前也跟张老师讲到，我们之前请来的一些嘉宾呢，大多都是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些专业的嘉宾，也是第一次我们会请到这种技术前沿的嘉宾，反向的来聊一聊技术怎么和文化艺术做这样的一个结合。那么也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从南京大学走出，深耕云计算领域十多年，2016年创立了江苏微奈特，搭建起了坚实的数字云底座，如今呢又带着自研的 AR 视频创作平台，把专业级的创作工具递到了我们更多人的手里。也让我们再次欢迎江苏微奈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碧莹老师。张总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张总声音也还特别磁性哈，并且呢不光是聊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您聊文化艺术领域啊也是侃侃而谈，所以文飞一开始也是带着这份好奇问到张总，您是一直在接触 AR 的这种技术领域的过程当中也在和文化艺术有着这样的一个交融吗？
1: 是目前我认为 AIGC 和文化文艺这种领域场景结合，目前是我认为商业化最佳的一个方向啊。当然呢有可能更多的公司他们可能有更大的资本，可能有不同领域的方向，但是我认为AI 和这个文化领域去结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0: 刚才张总也说到了您在投身到这样的一个技术领域之后啊，元宇宙啊，包括到现在的 ARGC 啊，每一个风口都很精准的踩中了，并且也很幸运的避掉了很多的坑。
1: 是的。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咱们的团队达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公司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吗？
1: 对，这个我得声明一下，大部分靠运气。我很少去做认知以外的业务。
0: 就像人说我们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一样哈。
1: 对的对的。那事实上一路走来，从2015年2016年走到这10年，那纵观全球和中国，技术的变革是非常大的。而且目前我们中国的信息化包括 AI 全球可以说是独步领先，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得上我们国内的信息化领域。
0: 但其实在一年前甚至更早之前，我们完全是看着国外的这个技术的导向来走的。
1: 对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创新的问题。有一种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认知，就是说国外擅长0到1，我们中国擅长1到N。这个技术对的也是错的。那事实上在很多科技领域我们更是0到1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医药行业，原来都认为医药行业是整个西方欧洲的一个技术领域，那事实上整个从2020年到2021年全球反转了，我们目前医药

0: 专利数、研发的能力和研发的新药物种上，中国是独步领先，
1: 特别骄傲。你觉得这个核心点在哪儿呢？
0: 核心点就是我们2000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给了全中国人一个加入世界舞台的机会。那事实上你看整个 GDP 的过程，2000年到2008年是一个斜线的增长，
1: 嗯，
0: 那2008年到2015年斜线可能更斜了。那事实上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我们的整个的工业领域、科技的领域在全球是能够全闭环的。
1: 那刚刚你也说到了，现在这个 ARGC 我们中国也是走在全世界的前列哈。那么作为您的团队，您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创作的平台，您觉得跟其他的类似平台相比的话，这个迪瑞克的导演平台它的最大的核心差异化竞争力在哪里？
0: 嗯，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为这个问题我们整个团队大概讨论了3天，争论了3天，最后我们得出意见一致。迪瑞克导演平台，和市面上最大的差别就是说，我们做到了2个极致。那首先为什么叫导演平台？我们喊出的口号就是我们迪瑞克导演平台专为导演而生。那目前我们国内大概有5-6个在 AIGC 领域的导演。用了我们平台之后，他其他的平台全都扔掉了。国内有一些很多，你像极梦啊，
1: 嗯
0: ，LibTV， 可林，这个小林雀，他们也在那个平台上之前做的。那我们的平台开放给他之后，这种专业导演，他们会认为生产效率至少提高2到3倍以上。那这种是理念之争。那第二个呢，机制就是说，我们普通的用户，他只要有想法或者是一个创意，就如我刚刚开头所说，就是说帮我做一个茅山文旅宣传片1分钟，那剩下就交给我们平台发挥。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我们的员工或者是初次使用我们的平台，他茅山的照片哪里去找？那这个事情你交给 AI， 因为茅山是一个著名的景点，
1: 就是到处都能找到资料。
0: 对，只要你 token 是足够。
1: 嗯
0: 啊，那我们当时测试出来非常的好，就是说基本上大概1分钟再减去个3-5秒，它就可以变成茅山的一个商业宣传片。
1: 嗯，这是在现有有很多资料的这个基础之上，大家能快速的产出一个宣传片也好啊，或者一个短视频也好，甚至一个短的微电影也好啊。
0: 对。
1: 但是如果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储备的基础之上，大家一个思维方式或者是说我们想法里的那种异想天开能否达成呢？
0: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首先你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做这个事情，你做这个视频，或者你做这个剧本，你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说我只是做着玩的，或者我只是给身边的朋友看看的，在我们平台上基本上按鼠标不超过10次啊，然后都是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那如果说我要去帮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顶级的，或者是接了一个商业的片子，那这里面就需要你去精雕细琢，那可能就要进入我们导演模块的那个功能。因为导演模块从剧本开始到分镜，再到镜头的质感，再到你比例的大小，这个必须要有导演思维。因为导演思维它是有空间感的，就跟我们平常拍电影拍电视剧的时候，导演喊 action， 然后跑跑跑，然后停停停，导演又去较量了一遍，这个不行再来一遍，那和我们是一样的。那这种导演的思维呢，就是说有可能你的提示词一次不行，还要再第二次第三次，
1: 需要有一个磨合，
0: 需要一个磨合，以及对你这个生产出来的错误进行重新修正。那我说的这个功能呢，就是说在这种需要极致品质的情况之下才需要进入这个模式，那普通人都是一键成片。
1: 所以说在任何一个类似这样的平台的基础之上，可以有很多的层级。
0: 对，
1: 最符合老百姓大众的层级。
0: 对
1: 啊，人人都可以去傻瓜的使用。
0: 对，
1: 这也是大家愿意去用的一个点嘛。
0: 对，
1: 如果太复杂，其实我们有可能就会知难而退了。
0: 对
1: 啊，
0: 目前我们有一个信心，

0: 大概5分钟，可以把一个完全对技术不懂或者 AIGC 认知不懂的人，培养成一个，他能制作第一个视频出来。他只要知道按钮位置在哪里，然后怎么把它下载下来。如果在过程当中他想要修改一些地方，他完全可以自己操作。
1: 这个您说到是前台，也是我们很多大家在接触到这类软件的使用者，我们都基本上能了解到的一个布局吧。我们都知道怎么能生成一个小短片啊，小视频啊。那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后台是什么样的一个团队，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工种能够保障前台我们使用这样的软件能那么快速的上手。幕后的一些情况，
0: 这个呢可能涉及到一些
1: 商
0: 业
1: 机密，
0: 对对对，但是呢
1: 可以透露的部分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就是说首先我们团队核心的开发人员大概有6到7人，核心的团队，我们就要求大家就是国内外所有新的模型大家要相互的告知，
1: 至少自己要用几遍，了解这个整个的情况，
0: 就是首先了解它是哪个领域的，然后对我们的平台有什么影响，这个未来值不值得关注，我们都要去研究它，
1: 这个叫知己知彼哈。
0: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生产视频的模型全球目前只有中国一个独一份，那国内也有其他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认为是不可商业生产的，不可商业生产就是它生产出来的视频它这种逻辑是很难去和我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剩下的呢我们都会精益求精啊，那比如说我们纹身图图身图，那这些功能我们都挑国内顶级的，那国内外顶级的，那这种顶级呢就是说我们能提高效率，这种成本在我们整个的制作成本里面是最低的，所以在我们平台里面它没有模型可选，因为我们已经找到全球最顶级的模型。
1: 那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做到的就是说首先我们要会用 AI， 就是我刚刚说的普通人也可以做写代码去做网站，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 AI 写代码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去调试，那核心的这个写代码这个行业我认为真的是灰飞烟灭了啊，但是呢真正你要做一个业务系统应用系统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代码能力的，那我们几个核心的成员只管去关注全世界最新的模型，那事实上还有2个人就是专门去把我们的想法去实现的。
1: 明白，一个是打开视野，另外就是落地实操。
0: 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目前只有我们中国是有这种制作短视频的这样的软件平台的
0: 模型
1: 的。
0: 对的，
1: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就和我们有一个生态可能相关系，因为这个模型是字节跳动，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抖音，那抖音事实上在全球的这个视频的储备全球顶级的，它的视频的存储量是最大的。那在做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前置就语料库，你的语料库够不够丰富，那事实上字节跳动用它庞大的视频库语料库那创造了这个实际上是2.0的这么一个视频模型。
1: 用户和流量实在太大了。
0: 太大了，对的。
1: 刚才我们前半段也讲到了，就是现在让很多人有点没有办法去想象到的，就是设计领域的学生包括艺术领域的学生现在就业是非常抢手的。
0: 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您的团队的简单的一个构造哈。
0: 对，
1: 那么能说说为什么，包括刚刚我们同事也在很好奇，为什么现在这个设计领域的学生也那么抢手呢？照理说 AR 也能够去达成一些设计啊，反而是这个领域是不是会被 AR 取代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要谨慎的回答，因为我怕误导一些这个孩子的家长。我只是从今年以及未来3到5年来看，就是 AIGC 的这个出现，以及国内字节 CDance 2.0 的出现改变了全世界生产视频的一个方式方法。那为什么平面设计艺术以及数字传媒今年会就业生会这么火爆？我刚刚说了短剧灰飞烟灭，但是 AIGC 生产，好几个是零。

0: 零零后的，我实在接受不了他们的审美，然后他们就张嘴，你不懂，年轻人应该喜欢什么样的审美？
1: 但是你过不了心里那关，
0: 我过不了。我说，这个你们确实让我对这个美是颠覆了我原来的认知，然后我完全被排除在外。那关于人物设计，我不参与团队的创作。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种认知。
1: 确实现在也是新的一个时代，新的一个舞台了。
0: 我们要把这种专业性让给年轻人。
1: 您的这种思维特别棒，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过得了心里那一关，但是我们不管是做节目也好，还是做产品也好，我们是为大众做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做的。
0: 对的。
1: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就业哈，包括这个专业，你也特别强调了，只是今年，艺术类的还有这个设计类的就业特别好。其实也会有让很多的家长特别焦虑。未来孩子们究竟该学什么？之前是说学理工科比较的吃香，就业比较好。现在很多的理工科也已经面临消亡了，包括刚刚讲到的写代码这个领域啊。那未来究竟该怎么办？就如果您自己的孩子，你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焦虑，或者是这样的选择的困惑？
0: 会，针对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已经躺平了，因为我不能预知十年以后的整个世界的变局。那事实上，我现在对我小孩就是说，你喜欢你就去做。他说爸爸我喜欢打游戏，那我说你打游戏我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参加比赛，你至少要给我拿到奖项回来。当他增加这种打游戏的培训的时候，他又会知难而退。因为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他必然是枯燥的啊。所以呢，那就回过头来，我限制你的打游戏啊，那但是也不能说不给你玩游戏。那对普通人而言，确实这个问题是很难以回答，因为不同领域的人他会给你不同的这种建议。那这种认知呢，我认为五年十年以后的科技格局不可预知。
1: 确实是，就像我们完全没有预想到现在那么火爆的真人短剧竟然一夜之间就被 ARGC 所取代了，谁能想到。
0: 我们现在招剪辑师后期剪辑都很困难，因为特别市场上的人大量的高薪啊，水涨船高啊。原来剪辑师我认为他不是一个核心的岗位，但是剧越来越多。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一个平台叫红果。
1: 红果是。
0: 对吧，这个男的女的老的小孩都去看。从五月份以后，他的收据量是原来的10倍到15倍。
1: 因为 ARGC 它的产量更多了嘛。
0: 对，那回到这个剪辑师，我们认为一个剪辑师可能按照大众的行情可能10000块钱左右这种月薪，但是现在已经被炒得很热。
1: 那有 ARGC 的出现之后，剪辑师还会那么吃香吗？
0: 因为有一些剪辑目前的技术而言
1: 取代不了。
0: 取代不了。比如说BGM 这个环节，比如说它的字幕 AI 必然会产生错误。还有我们就是认为的有一些美感，就是说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有些剪辑师是把这个过程的某一集里边的某一个片段会退回去，他认为这个不符合剧情的连贯性的要求。
1: 所以其实剪辑师更多的也算是一个把关，可能有些实操性的东西也简化了。
0: 对的。
1: 那未来您觉得这个领域是不是也有可能被 AR 取代？
0: 取代的可能性完全是有的，但是现阶段呢，从这种精品极致的剧和电影目前是取代不了的。
1: 是，所以我们其实听了这

0: 就想要生产出精品。
1: 精品，或者是他要大量生产，他当做一个兴趣爱好，然后自己去花钱，他没办法商业变现的时候，这个
0: 没法持续，
1: 对，没法持续，那这也可能跟家庭条件相关系了啊。但是我们在一些平台上，比如说在抖音、B 站上，我们看到可能大量的精品，那个我个人认为它是有很大的误信。
0: 可能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他个人的 IP 已经跑通了一个商业变现，
1: 对，
0: 然后他可以借助ARGC 能够反哺到他的这个号里边，产出更多优质的，这其实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对的，
0: 但如果对于很多从零起步的朋友来说，你要用好 ARGC 要做这样的投入成本可能是一种负担。
1: 是负担，这个很多大学都要求学生提交作品，五分钟我们认为背后的代价可能是1-2千。
0: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技术平权啊，是要怎么去看待？
1: 对，
0: 就大家都可以使用，大家都没有任何的门槛。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没有门槛的背后，还是要投入相当的学习的时间精力，包括这个经费的成本。
1: 对的，
0: 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了，愿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1: 对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 AI 会把普通用户的门槛降低，但是专业性永远不会降低。那这个专业性呢，事实上我们认为很大的是天赋，就是真正的精品，真正的顶级的导演，可能他不是学习而来的，他本身可能就有这种天性悟性。
0: 确实是，你要有这个基础才能更好的把这些工具给利用好。
1: 对的，
0: 那么一直以来其实也都有这样的讨论啊， AR 越来越智能了，未来会不会真正取代这些创作者？其实我们的答案已经有了嘛，不可能完全取代的。那么您作为身在技术一线的创业者，怎么去看待我们人和 AR 在文艺创作里的这种关系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文艺创作者他首先要有拥抱 AI，不要去拒绝它，也不要去怕它，事实上是很简单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技术的角度，模型会越来越好，模型越来越好更会降低使用者的一个门槛。但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些人会有担忧，就是我会不会被 AI 取缔。其实我觉得这个担忧是不用怕的，因为你被取缔别人也被取缔，
0: 大家都公平的。
1: 对，都是公平的啊。有一句话叫做AI 是能替代所有行业，那这是一个极致的场景啊。AI 肯定也是一步一步的啊，摧毁了一个行业，可能新生了一个行业。我觉得大众的焦虑可以没必要那么大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有文艺创作者我认为要拥抱 AI。那拥抱 AI 在这过程当中，一些前沿的技术或者是好用的平台，他们可能很少能获取信息渠道啊，这也是一个方面。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当下最重要的是学习能力。
1: 对，
0: 只有不断的去学习了，所谓的拥抱 AI 应该怎么去拥抱？
1: 我举个例子，我们有员工他在公司做这个剧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他在做的时候呢，上下节节要连贯，然后要捆绑人物、道具、场景，他觉得很痛苦。痛苦的原因就是说，怎么就不能这个？我对这个剧啊，这本身就不感兴趣。然后我就让他下线，那你就去做后期剪辑，就是兴趣是第一位的。当他反对这个，他认为这个剧好像没有什么营养，或者不是一个艺术，
0: 他不认可。
1: 他不认可，也就是艺术和商品，我们能够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的中间点。如果是艺术可能不一定商业变现啊，但是如果你商品没有一定的质量，艺术你也是没办法商业变现的。
0: 所以要达成那个平衡其实是要不断的去研究，不断的学习的。
1: 对的，
0: 那目前咱们也是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1: 找到中间点。
0: 对，也特别感谢张总今天能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么真诚的分享哈，包括有些可能背后的一些幕后都给我们大家坦诚的披露了一些。那么也祝愿张总和您的团队在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工具，也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更快的

0: 的达成，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我们就能真的产出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作品出来。
1: 是的。
0: 您觉得这个时间预计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就要谈到底层的这个算力的事情。那这种算力在芯片这个领域，我们和西方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啊。但是我发现这三年我们的进步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我们可以就是说一片卡它不卖给我们国内，我们依然能满足我们基本的生产要求啊。当然了，我觉得在芯片这个底层的领域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点，不会超过三五年。
0: 一切都有可能，
1: 一切都有可能，
0: 我们静待花开。好的，再次感谢张颖成老师做客。那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到此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也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7: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8: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7: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8: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7: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8: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9: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3: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接下来您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的电影啊，非常的光怪陆离，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电影或者电影人啊，他们在制造一些新鲜感，让你摸不着头脑。比方说，导演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非超英的科幻原创，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在豆瓣开分有 8.9， 叫做火遮眼，主演是谢苗，就是那个从小跟着李连杰跑龙套长大的小孩。本来对这个电影没什么过多期待，没想到豆瓣开分有 8.9。 8.9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今年到现在能过8的动作片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而且还有古元健治导演，就是日本那个给杀破狼系列设计打戏的动作指导，他这次亲自掌镜，而谢苗从头打到尾，没有替身，也没有特效和花活，就是硬碰硬的拳脚功夫。另外还有杨恩佑，就人生大事里面那个小女孩啊，也来了演她的女儿。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很多动作电影都是 AI 一些特效在糊弄人，那我想这部电影可能非常值得，因为它是真正的动作戏啊，火遮眼。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少

阿桑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经典的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这歌最近在抖音被翻红了，换了一个名字叫《你说爱像云》，取自这首歌的一句歌词。我们原来听一整首歌，但现在在抖音上面的一些歌曲，我们听的是一个片段，其实听的是一种氛围，一种感觉，于是大家记住了这一句歌词，你说爱像云，把它赋予了这首歌一个新的名字，其实是因为我们被这首歌里面那种对云漂浮自在的向往的一种表达，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虽然很多人说现在的抖音音乐啊，好像是过多的量贩一些工业流水线，但是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的配乐依然在抖音上面会被翻红，因为它的某个片段，因为切合了当下人心里的某份情绪良田，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于是这首《一直很安静》被抖音网友换了一个名字，你说爱像云。这个季节正是赏云的好月份，也可以抬头看看啊，你说爱像云有多像呢？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啊，接下来这一部是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女士她的新电影，很惊喜啊，她会和刘昊然还有萨日娜合作的一部电影，叫做《魔方小姐》，她在里面演一个魔方奶奶，精神状态领先30年，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更爱惹事儿。他和天才年轻有为的吴有为啊，刘昊然扮演的这个后辈结缘啊，大家一起勇闯魔坛，这个魔就是魔方啊，手玩的那个魔方。70岁才拿起魔方的这位魔方奶奶，她究竟能玩出什么名堂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萨日娜，经常演那个慈祥端庄妈妈的萨日娜，她会在里面演杨紫琼的闺蜜，穿上小碎花，变成了可爱浪漫风的老闺蜜。这是一部风格温暖治愈，关于友情，关于成长的电影，而他的主题曲还邀请了好久不见的小魔女范晓萱来演唱。我们来听到这首《老朋友》。

0: 特别感谢魔方小姐这样的电影，让我听到了这样久违的范晓萱，听到甚至有点想流泪，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范晓萱唱这样的作品了。当初那个纯真年代唱着抒情歌的小魔女一去不复返，很久不见她，即便在是在音乐节的舞台上看到的范晓萱，即便唱氧气这样的作品啊，他也把它改成了那种摇滚，所以曾经的那个小魔女范晓萱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是在这样的电影创作当中，又让我们找回了那个纯真年代的范晓萱，我想就连他自己听到可能都会陌生又熟悉吧，所以挺感动的，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声了。我想可能音乐也是一个微观世界的缩影，有的时候我们也走得太远，已经和曾经的自己渐行渐远，可是在某个契机我们又有机会回到校园的时候，那个曾经的自己又会浮现了。来听一首范晓萱吧，她在18岁就唱了一首。
1: 勇敢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我们接下来说说最近上映的海外

电影了，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五》都到第五部了。乌迪和巴斯光年从1995年开始陪你长大，现在2026年他们应该要陪你的孩子长大了。皮克斯这一次没有透露太多的剧情，但是安德鲁·斯坦顿的回归指导，也就是拍《海底总动员》的那位，还是让人期待的。只不过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之前有看过皮克斯的《心灵旅程2》，肉眼可见他的原创力量在掉落，元素之城更是让人叹气，所以让人有点失望。但如果有一部作品能够让皮克斯重回巅峰的话，那我希望是《玩具总动员》，因为这个系列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四次呢，现在是第五次了。我们来听听《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于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是玩具总动员5的英文主题曲。其实这部电影还有一首中文的主题曲，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联袂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英文版呢更侧重原创叙事，而中文版更强调友谊传承，所以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听了 Taylor 的原版。这个季节如果要听何炅的歌曲，更适合听那首《栀子花开》。正是在某天被公开，艾米丽·布朗特主演的，科林·菲尔斯也在，斯皮尔伯格拍商业片的水平完全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完全需要操心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被剧透。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前，在被朋友圈刷屏之前，自己先看这部电影不然被剧透一次就少一层爽感，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多聊剧情了。揭秘日，来自于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我们接下来听一首 Steven Spielberg 电影的主题曲我觉得很奇怪，或者说也很不意料之外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那些电影，像大白鲨、 E.T.、 侏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他的电影配乐基本上都是纯音乐，一些

0: 纯器乐，这些音乐都非常的经典啊。但是想找一首有人声演唱的作品和大家分享，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因为经典的配乐好像都是纯音乐，所以如果有人声演唱的，我找了一下，应该是西区故事当中的歌曲啊，尤其是 Somewhere 还有 Tonight， 因为这些歌曲本身就是音乐剧史上的经典。那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版本当中还用了全新的演员去演绎，我们来听到来自于西区故事当中的这首 Somewhere。 很有新意的就是这首歌它让一个这个老妇来演唱，可以说是神来之笔，50年已过，没有分歧的应许之地，还是只能在电影的幻想当中啊。
1: There's a place for us somewhere, a place for us.

这是周深演唱的《悬崖之上》，也是张艺谋的谍战电影《悬崖之上》的主题曲。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经常拿来和张艺谋做对比的导演冯小刚的新电影《抓特务》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啊，言简意赅，它是根据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所改编的一部电影，讲的是警察和特务之间的较量，展开的却满是烟火和温情的百姓人间，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某胡同院子里的特务，那为了追查真相，他索性搬进了院落，昔日追查者和目标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于是两个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还有两代人的命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相伴相斗了一辈子的冤家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宿敌了。我想熟悉冯小刚视听语言的观众应该不会忘记他经常在电影里面讲一些独属于中国人的情谊啊，所以电影讲的不仅仅是抓特务，更不是简单的苦难，而是时间啊，岁月就像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可这两个人偏不让他静止旁观。抓特务，这是冯小刚的新作。

0: 判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啊，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尘封的乔批动身前往泰国寻找失联了40年的阿公，于是故事线由此切回了1940年代，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阿公不得不抛下了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乔批，里面有几匹布、几块银元，还有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情。1960年阿公跑船，终于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另一条线呢，是两个女性的互相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芝接过了他未尽的责任。他本来只是想帮他寄信的，但是在银杏局里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手里捏着那一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他就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按时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10多年里，他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侨批。直到电影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芝已经不记事，阿嬷叶淑柔一遍遍安抚他，就像安抚自己。我想很多观众给这部电影打高分，就是因为电影里面这样真挚的情感把我们所打动。尤其是在当下 AI 当道的作品里面，这样的人情味啊，尤为显得动人。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被这部电影看到泪雨连连。你有看这部电影吗？或者有打算看吗？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说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18年的《爸我一定行》的，到22年带你去见我妈，以及今年的给阿嬷的情书，这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庭啊，从爸爸妈妈再到阿嬷和阿公，父辈和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在托举家庭。在爸我一定行的里面，沉默寡言的爸爸对儿子很严厉，但是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而带你去见我妈当中的妈妈，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再到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阳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而阿嬷则在家乡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啊，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面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和亏欠。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新

0: 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接下来再和大家延伸聊一聊电影之外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这部电影打动人的是情和义，不过这不是电影的全部表达。把这部电影放到导演的潮汕三部曲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命题贯穿始终，那就是个体享受这份情谊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温情的那一面，在感受到家庭给予的爱和支持的同时，不免要受到家庭的种种约束，比方说择业啊、择偶这些人生大事上面，爸妈的经验和期望常常用一种不容商榷的姿态降临，尤其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特别强烈，因为个体要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自于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

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他们同时代表了一种被牺牲的女性，他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男知的善意欺骗，淑柔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淑柔是不是有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男知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电影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就是家庭家族的情谊在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369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 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369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当中碰壁之后，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他试图让母亲跨出他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那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她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而她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她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她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世界的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再来说说给阿嬷的情书，她又如何疏解家庭和个体之间这样的冲突呢？她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视域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说实话，今天个人主义高扬，很多人的生存方式啊，叫原子化，就是越来越习惯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或者现实里面的家族宗族，本能地感到排斥啊，这有合理的一面了。个体能够从传统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本来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但是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面，从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当中拖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就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剧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暖，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自欺欺人的美化传统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的抛弃传统当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情谊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那么一个平衡点。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情谊，而哪些是要摒弃的沉疴。

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种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笑而不顺的代际伦理，还有一种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啊！今天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来自于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就像电影里面阿公对阿嬷的感情那么深刻，让人久久不忘，也泪雨连连。世上还有这样的感情吗？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欢迎你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6: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7: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8: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

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早心事重重的也不说话，
1: 还不是换船的事儿吗？他非说能赚钱，赔了怎么办？
0: 那以前不是一直都赚钱吗？在这运河上，幸好他是行家，听他的没错啊，你别瞎想。
1: 你们算过账吗？我算过了，要是活很多能赚，咱都是小家小业，哪敢冒险啊。再说了，现在就老大和你们家老二两个人啊，500吨的船能仗义过来，要是换了大的，估计还得再雇个人，那一来一去的成本肯定会涨上去不少。
2: 是啊，那
3: 得要多少
4: 来了。
0: 你先忙啊，
4: 来了马上就来啊，拌一拌吃。这要和你们才出门，
5: 你晚上陌生闹钟了我。
4: 你等着啊，你等晚上回来我怎么收拾你，你看着点脚底下。
6: 到第一名，你要再这样我可叫你爸来了。
7: 老师下次不会了，
6: 进去吧。来，我们继续上课。
0: 告诉你
8: 报告老师，今晚回来威胁我。
0: 不是，是他先告我。
6: 上课呢，别吵了，坐下。我们今天学习的这首诗叫山行，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呀？好，陈瑞，
9: 秋天。
6: 秋天，很好，坐下。我们把这首诗先念一遍好不好？远上寒山石径斜，
10: 远上寒山石径斜，
6: 白云深处有人家，
10: 白云深处有人家，
6: 停车坐爱枫林晚，
10: 停车坐爱。
0: 他是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
8: 哎，他如果遇到，
11: 太漂亮了，
8: 像不像？
11: 像吗？过去。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8: 马思颖。
12: 你大声点，说啥？我听不见。
8: 他叫马思颖，你聋啊？
0: 你给我等着。
6: 好了，那边有个空位，去那边。
8: 思颖这边。
6: 好，我们继续把这首诗念完啊。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霜叶红于二月花，很好。霜叶是
0: 姓
6: 霜的霜打到了什么叶子上？枫叶。对，枫林晚。枫叶，枫叶是什么颜色？
8: 那个。报告老师，这我们在威胁你。
0: 干什么下风话？
6: 谢王存。我们继续上课，比二月的红花还要鲜艳，所以叫红于二月花。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深秋的季节到深山上去，山上的小路。
0: 奶奶，四姨就不走了
13: 啊？我呀给她办了入学手续，她就不下来了。
14: 这当妈的怎么想的呀？是亲生的吗？要我
15: 谁要敢抢我们家大华子，不敢跟他拼命。
13: 不是，你说他又改嫁了，又生了一个，这两个孩子他也带不过来嘛，不容易。
14: 带不过来别生啊，管生不管养，他是人吗？
13: 瞧你这话说的，你的改嫁又没罪。也是。
14: 哎，玉玲，你谈谈这事儿你怎么办？这还用寻思吗？天大地大，孩子最大。我要是改嫁，那肯定得先征得我们家大华的同意啊，对吧？
8: 妈，谁要改嫁呀？我爸怎么了？
14: 你看看你，大人说话，孩子插什么嘴？滚滚滚，滚回家写作业去。
13: 今天第一天到学校怎么样啊？
16: 还好吧。啊，
13: 还好就好啊。饿了吧？
14: 哎呦，
13: 奶奶给你拿那个
15: 从这儿麻球，麻球，
2: 你来，你来吃个麻球，
13: 尝尝，
2: 香不香啊？
6: 好吃吧？
3: 光吃肉，吃那么多肉太胖了，以后汪和长大了不娶你。
7: 他不敢不娶我。
3: 为什么呀？
7: 你知道为什么？
3: 哎呀，别烫着我。哇，
9: 好吃。

0: 孙姨，来，来吃个包子，来，
1: 我吃不下了。
0: 孙姨啊，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你跟奶奶说。
1: 没。
0: 哎呀，那就再吃一个，你现在长身体的时候啊。
1: 奶奶，我真的吃不下了。您慢吃，我等会儿写完作业来刷碗。

0: 吃啊，吃完赶紧上学去。今天你要再迟到，你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1: 妈，今天周六。
0: 那也快点吃，吃完该干嘛干嘛去，别占着桌子。
1: 妈，好好，你给我5块钱呗。
0: 哎呀，自己拿，这个。只拿5块的。
1: 谢谢妈。弟兄们，吃了。
2: 没吃完呢，
3: 我还没吃完呢。
4: 这帮孩子吃饱就跑，
0: 拿着钱。
3: 我也要，哎呀，
1: 哎呀，你追过来干嘛？
3: 你一个人吃独食不牙疼啊？
1: 牙全掉了都跟你没关系。哎呀，我来了，你别跟着我呢。怎么你也想吃啊？5块一口，可以温鸡。
3: 哎，有牙子吗？
5: 奶奶说，
6: 思雨啊，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你哭什么呀？都多大人了。
5: 妈，我要在奶奶家住多久？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平时可以帮您照顾弟弟，不会耽误学习的，外婆洗衣服、做饭、大部分的家务都能干。
6: 你懂点事儿行不行啊？啊？你奶奶岁数大了，她需要人照顾。再说了，妈这边实在是忙不过来，你以后你就跟着你奶奶在那边好好过吧啊。
5: 妈，你真的不要我了？
6: 都跟你说了，这只是暂时的。好，行了，你弟弟醒了，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0: 么？你认识他？
1: 我家邻居。你想干嘛？
0: 介绍一下呗。
1: 你什么意思？
0: 交个朋友。
1: 就你？
0: 请你吃冰淇淋，口味任选。
1: 我差你那点钱，以后你少打他主意。
0: 他是你邻居，又不是你老婆，你管得着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他是你邻居，不是你老婆。
1: 你再说一遍，你试试。
2: 干什么呢？你们俩？
3: 来，我们先坐电梯。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是吧？钱。
4: 远方啊远方，
3: 34
4: 是我回不去的故乡，静静在城市里默默听河水流淌。
0: 你娶我了，
1: 阿哥。姓什么？
0: 认不到。
1: 姓什么？
0: 哎，
1: 来，
0: 怎么了，阿
5: 坤？有什么
0: 了？
5: 这是
0: 干嘛
5: 呀？又想帮你写作业啊？
1: 才不是呢！来来来，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儿。
5: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这是你。
6: 玩笑吗？他是认真的，你难道还不知道他的傻子伪冒玩笑当真的吗？

0: 这样，嗯，哎，啊，仙草呀，怎么样？
1: 嗯，还行。如果你在街上路过，会花钱买吗？应该不会。为什么？我平时不爱吃甜的，
0: 那你还吃什么？
1: 苍蝇面，我妈做的。
0: 嗯，我妈也会，回头等我家做，你来吃。
1: 嗯，
0: 你哪个功课最好啊？
1: 语文。
0: 那作文呢？
1: 还行。
0: 那以后你帮我写作文，我帮你打男生。
1: 打男生？
0: 谁招你，我就揍谁。以后咱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回家，一起写作业，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吧。
1: 嗯。
2: 好烫啊！
0: 哇，烫死了，烫死了！
3: 妈，
0: 嗯，干嘛？
3: 我亲爱的妈妈，你给我点钱呗。
4: 上个礼拜不是刚给过吗？啊，
3: 用完了。妈，
4: 哎呀，要多少？
3: 有多少？
4: 有多少还都给你啊？

0: 就给他们俩。
1: 嫌少啊？要不要？
0: 要。
1: 看什么？我还能给你假钱呀、啊？
0: 我这不是怕你没看仔细收到假钱吗？
1: 嘿，你个臭小子，盆儿！
0: 谢谢妈。
1: 你妈眼神好着呢。

0: 你这边12.6块，32.5块，那还差多少？还差80。
1: 那怎么办？
0: 出发！
2: 干嘛？
3: 干嘛？
0: 赚钱！

0: 什么意思？卖给我？啊！哼，可以，多少钱？80。
1: 你们这是抢钱呢？
0: 就80，按市价算吧。
1: 如果你觉得不够，我们再去捞。
2: 那你先给钱。
0: 先。谢谢。嘿，你们这还挺会算计啊。 还得预付，是不是？行，捞的时候注意安全。
3: 哎呀，干什么呢？
0: 不是，看，
3: 哎，不好，哎，不好，孩子穿鞋呀，扎着脚。
4: 这些，他们捞的。
0: 他们捞的，嗯。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

0: 新书包，
1: 对啊，你的新书包，
2: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新书包，人手一个。
0: 哎，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你的新书包，可以跟我们换呢。
2: 就是喜欢我的新书包，
3: 自己帮你照顾。
4: 我来。

0: 道吗？
1: 现在小孩都喜欢吃油炸的。
0: 你就听我的吧，啊，
2: 好，好，好，
0: 来来来，
3: 谢谢，
4: 谢谢，啊，
5: 好好吃。
6: 张师傅，张师傅，哦，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给您介绍一下。哦，这是我们新来的区长顾区长。
7: 哦，你好，你好，
8: 你好，周师傅。
7: 哎，你好，
6: 这是岳和林家的老板。
0: 哎，志梅，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是顾区。哦，
8: 顾区长，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8: 听说你们这儿正在办小饭桌啊？
0: 对，
9: 是啊，
0: 孩子在一起吃饭挺方便的。
8: 他呀，现在开学了，我这不是工作忙吗？实在顾不上孩子，我想把孩子也送到这儿来吃饭，不知道方不方便？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8: 太好了，哦，是你同学。
1: 是啊，这都认识啊，这我们班同学，陈瑞，
0: 同班同学呀，
1: 对，
6: 好，来来来来来，
1: 快坐，快坐，
6: 坐这儿，坐这儿，
1: 来坐这儿，
0: 哎呀，你坐这儿吃吧，
1: 坐下，哎，对对对对，
8: 您看，在这吃饭一个月多少钱？
0: 您就别客气，
8: 您拿着。哎呀，我孩子就没法在这吃饭，你这是帮了我的忙吗？
6: 顾区长，
0: 赵老师
8: 啊，对，你是邵老师啊？
6: 对对对，
10: 顾区长的爱人跟我是同事，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哦，
8: 巧，我听陈波说了，您正在写《运河传》。
6: 对对对，
8: 那到时候一定要重点写写我们水浦区和花街。
6: 一定一定一定。
8: 如果这样的话呀，我就跟区里去申请专项的文化补助。
10: 哎，顾局长，有哪个鸿篇大作是为钱而写的呀？
8: 邵老师，您真是文人风骨，佩服。
10: 哎，当然了，如果您把它这个《运河传》当成一个文化工程来做，作为这个文化工程的补贴，还是很有必要的呀。
8: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理解，理解。
11: 爷啊，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2: 好啊，讲个什么呢？这个碑吧，这个碑呀、啊，可有年头了。碑文的意思，我一会儿再说。啊，立碑之人，我一说你们就知道。宰相刘罗锅知道吗？
11: 嗯，知道。哎，
12: 当年呐、啊，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这南来的、北往的船只都要跟这儿过闸田、过关丹。这个刘墉啊，为了感谢花街百姓的恩情，立了这个碑，保佑大清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3: 可是大清国不是早就亡了吗？
12: 是啊，你知道大清国是怎么亡的吗？
1: 八国联军。
14: 胡扯，他们只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走了，但是没亡国。
12: 当年八国联军来过咱们这儿，有一个洋人来自意大利，是吧？名字是无从考证，是叫什么？小波罗。这个现志记载呢，是从南海进的中国，然后在杭州租了条大船，召集了几个随从，跟着他是一路北上啊。
11: 三爷，不是你祖宗啊？
15: 不是。

0: 奶说过，我家先祖是从北边往南走的，对不上。
1: 这个本地人呢，都是他随身带个摄魂炮，能够轻取人魂魄。
2: 真假的？
3: 真假的？
1: 那就是个照相机。
4: 哎，给你吃，真的丝也很甜嘛。
3: 不吃。
4: 吃，真的
3: 不吃。
4: 真的给你吃。
3: 我不吃冰的。
4: 给你吃，给你吃。
3: 你别碰我。

0: 事儿，
1: 还说没有？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怎么回事？
2: 我们正当防卫。
3: 赵星驰，给我回家！
1: 方华，回屋。
0: 爸不是，爸不是这样的，爸你听。你
1: 怎么回事啊你啊？
4: 我带你回去吧。
1: 这次是妈妈错了，行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后也不许跟人打架，知道吗？还有啊，思义那孩子，他心思重，他不像你们几个那么皮实，以后你多帮着他点，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多照顾他。知道吗？
5: 知道。
6: 四爷，你以后就是万哥妹妹了。

0: 久了。
1: 哎呀，那日子可长了。对面啊，咱们前院的周家，自打有这个院子，他们就搬来了。奶奶是看着海阔出生的，她从小就特别乖，也不哭也不闹，还聪明，牙还没长齐呢，就会背好多唐诗了。你周爷爷啊，他是个文化人，那文化人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嗯，隔壁的邵家有八年了吧，他们来的时候小胖子才两岁半，小胖子就特别爱饿，一饿吧他就哭，一哭呢就没完没了的。
0: 大浪河呢，
1: 他们家呀是跟大华子家一块搬过来的，人都特别善良也特仗义。当年爸生病的时候，奶奶陪他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病。奶奶呀，什么人都不认识，都是你谢叔叔忙前忙后，没黑天没白天的陪着，人都瘦了20多斤呢。哎呀，他们都是好人呐。
0: 嗯，我们。

0: 就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1: 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能把近邻处成亲人的也不多。你要懂得珍惜啊。
0: 嗯，我会的。
1: 真乖呀、啊！行了，写作业吧。

0: 跟您说啊，这次要能把这船给换了，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知道吗？因为啊，这条船的主发动机进口的，哎，那是国外的发动机，哎呦，而且非常的省油，
1: 噪音还小。
0: 哎，来了，
2: 来了，
3: 正说发动机呢，最新款的。
0: 哎，咱们那条旧船呀，我们也找到下家了啊，出钱出的还可以，是吧？
1: 对
0: 啊。新船呢，我们已经跟这个造船厂已经联系过了，啊，只要钱一到位，一个星期之内提船，
4: 挺快的啊。
0: 哎，所以说情况呢，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你如果觉得不感兴趣，就退就退。反正买卖不成仁义在，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
5: 没压力，不是说了吗？我们这算一股吧，
2: 那必须的。
4: 钱都带了，
5: 哎，
0: 不，
4: 您家本来过得就紧，现在还要养个孙女儿，钱您就别出了，股份比例还按原先的算。
6: 就是，这样不行，这样我心里
0: 不。不，
6: 哎呦，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天成啊，我跟你说，你也别有压力。过去你那条船，我们大家不都赚到钱了吗？现在不管你赚不赚，运河在。我就不相信
7: 你这属鱼的蟹老大还赚不出来个油钱。
0: 大不能够，好，这钱我们收下了啊。
8: 那来的我家也不用问了啊，老大说啥就是啥，还有我们的。
9: 我们家也入。
4: 你看，对，拿钱在这儿呢。
0: 好，那行。儿子，等过两年以后啊，这大运河疏通了啊，咱们就开着这条船一路北上去北京
8: 啊！去！
0: 哎，好，哎，行了，我来吧你。
10: 爹爸
0: 啊，
10: 我还没见过大海长什么样呢，咱们什么时候能开这艘船去大海看一看？
0: 开这艘船去大海？
10: 对啊，
0: 你别看它现在挺大的，到了海里啊，那就是一叶小舟。要去海里，能够抵住风浪，必须得开更大的船。知道什么叫万吨巨轮吗？
10: 哎，那我长大之后，我给你买艘万吨巨轮，咱们去大海开怎么样？
0: 好小子，有志气！哎，我都等着这天呢啊！有志气！
1: 小心脚底下！
11: 哎呀，今天终于下来了。
12: 哎呀，你咋
11: 就
12: 这
11: 样？这人就
8: 是这样，这是怎么能活着呀？这怎么回事啦？
9: 妈，什么情况？
10: 开船的老五欠债没还上，一时想不开。
3: 他们不是刚换的船吗？怎么是欠债呢？赌博了？
13: 借钱换的船又没活，上个月不是运煤嘛，就想回本儿，结果超载，被罚了一大笔钱呢。
10: 这高速越修越多，河上的船越来越少，怎么办啊？
14: 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势不可挡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了印记。7年前，横跨黄河、飞越长江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关通。此后，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地区

制国家经济的发展。岸上的汽车越跑越快，吃水上饭的跑船人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确是越发的稀薄了，生意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少，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往前走，实际上在背道而驰，但运河的精神却已经流淌在了运河人的血液里。这是新的时代给运河儿女的

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这心爱女子，尽管现在后悔，不知如何想法过下次跟她见面，学懂不应自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张邯因名而产生感慨，引经据典地把三个来访者训诫了一番。吴中行与赵永贤感到了张邯曲解了他们的来意，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但碍于辈分又不便争辩。王希爵毕竟是在官场上待的时间久些，因而看得出张邯这是故意罔顾左右而言他。话不投机，

0: 他也不想再次多待。他来此的本意是想当面问清楚皇上对张居正守制的具体态度，因此起身告辞前，他只得硬着头皮朝直了问：忠哉大人，御史想打听一件事，听说皇上在平台召见了你，要您劝说首辅夺情，可有此事啊？有。张翰的眼中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假装饮茶，把头低了下去，只听赵永贤抢着问：
1: 老天官打算怎么办呢？是孙旨还是抗旨啊？
0: 我老了，并不想薄命于青史。张翰说完已是站起身来，这是送客的意思了。王希爵他们只得样样的退出。一出吏部衙门，赵永贤就愤愤地骂：
1: 张翰这个老糊涂，贵为天官却还是首府的夹带中人物。
0: 王希爵叹了口气说：
2: 哎，我看张大人言语闪烁，此另有隐忧，也不必勉强他。
0: 吴中行出主意说：
2: 到今天为止，张首府已经有五天没到内阁值班了，干脆我们现在回翰林院，邀齐了同僚，换了飞袍，都到内阁去。
0: 赵永贤问：
1: 干嘛呀？
0: 吴中行挤了挤眼睛笑着说：
2: 你难道不知道朝廷更换首辅的规矩吗？前朝故事，首辅三天没到内阁当值，此辅就可以按序迁座，取而代之了。翰林院的官员们此时就该身穿匪袍前往祝贺。
1: 你是说咱们去祝贺吕阁老先生？
2: 我只是这样想，能不能做还需得王大人拍板定夺呀。
0: 王希爵也是张居正为小皇上选的六位奖臣之一，他与张居正本无私怨，他之所以反对张居正夺情，是觉得如果首辅违反守制条例，对于以孝治天下的皇朝来说，无异于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皇朝两百多年来虽然偶尔有夺情的事例发生，但却没有一个首辅这样做过。通过几天发生的情况判断，张居正根本就没有回家守制的打算，为贪恋禄位竟然置孝道而不顾。王希爵觉得首辅这一举动不可容忍，这个一贯远离是非的慈臣领袖终于按捺不住，在吴中行、赵永贤一般僚属的怂恿下四处活动，进行阻止张居正夺情的联络工作。眼下听罢了吴中行出的主意，他觉得这样激一下或可影响皇上的决策，于是颔首同意了，按下王希爵一行不表，回头再说张翰。自送走了王希爵以后，他就独自坐在直房里愣瞧着屋顶出神了。张翰已年过六十，比张居正早一届考中进士，也是朝中的老臣了。他侧身官场数十年来并无大的建树，也无什么过错，凭着资历在万历二年他熬到了南京留都的吏部左侍郎的位子上。在一般人看来，他在这个位子待上几年就该致仕回家颐养天年了，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甚是时来运转。在这一年，他突然接替杨博来北京接任吏部尚书。这一任命宣布之日，举朝皆惊，因为无论是论资历还是讲能力，这么重要的位子都不会轮到他的。朝中大臣都知道这是张居正看中他了。张居正如此安排，原也是有自己的私心。吏部尚书掌天下文武官员的全选任用，事权重大，如果选一个能臣担任此职，他就不便驾驭，内阁与吏部之间难免发生龃龉。吸取前朝教训以及自身的经验，他认为吏部尚书的人选应该是人品高于才能。这个人不能太有主见，可又必须是守口如瓶的谦谦君子。按图索骥，张居正便看中了张翰。张翰是做梦都没想到，快60岁的人了，居然还能撞大运，担任吏部尚书之首。他知道，他的这段发自老年的锦绣前程，完全是因为张居正力排众议，青睐于他的原因。因此打心眼里对张居正是感激涕零。上任3年来，无不是对张居正言听计从。甫一就职，他就看出了张居正整治吏治的决心，以及他重用荀吏、轻视清流的用人之道。他虽不是曲意逢迎，但也是竭力推行。天下官职没有一空缺，张翰都会请示张居正该由谁来接任。有时候张居正提出的人选他认为不合适，但也不会提出反对的意见。所以名义上他是天官，实际上一应人事大权都被张居正牢牢地抓在手里。日子久了，张翰有时候也感到痛苦，架空的滋味很难受啊，夜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但无论是人前还是人后，他都没有说过一句怨言。他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以天官自命，充其量也只是一僚属耳，因此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他也绝不会自作主张而忤逆张居正。习惯了这种表面尊贵暗里受憋的日子，张翰的一颗心已是麻木了。但是张居正父亲的去世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就在王希爵带着僚属前来拜访时，他的心里头正在翻江倒海呢。却说前日小皇上听了冯宝的建议，在平台单独召见了张翰，希望他出面上书朝廷，劝说张居正夺情。冯宝的这一建议实在是保全皇上威权的万全之策呀。皇上为天下之主，想办的事儿没什么办不成的。但是夺情事大，若皇上直接给张居正下旨，势必会引起士林的非议。这时若让吏部尚书的田赋充裕，老百姓安居乐业，经过4年的整治，吏治也很清明，值此国泰民安之际，张居正有何夺情的理由啊？想来想去，张翰决定抗旨。在王希爵他们造访之前，他就下定了决心了，绝不带头上书劝张居正夺情。但他不想把这个打算告诉王希爵，他不肯和这帮文人搅在一起。他觉得他们煽乎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出风头，而他则是为了维护朝廷。

0: 的钢厂和个人的操守。就在他独自一个人在脂肪里冥思苦想之时，主板进来禀报，说是工部尚书李一和已经到了解放了。张翰连忙走过去相迎。已经解放，正等候的李一和一看到他，便起身相迎。张大人，听说你找我。张翰热情续作，一边看茶一边说：“啊，李大人请坐。不孤找来李大人，是有一件事想麻烦你啊。”李一和问着，就打了个茶嗝。
1: 何事啊？
0: 张翰早上一入脂肪，就派人前往工部衙门，请李一和过来叙谈。李一和是张居正最信任的朋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张翰找他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给张居正带信儿。这会儿，他字斟句酌地说：“首富下咽此事，不顾深表哀悼。”李一和的脸色一暗：“
1: 是啊，首富一闻讣告，便在府中布置了灵堂，仆役前往吊唁了两次了。”
0: 张翰听出了李一和这话中还有讥讽之意，埋怨他没有及时前往拜祭。他也不解释，而是荡开话头说：“
1: 首府这几日在家守制，尽仁子孝道，皇上、两宫、皇太后也对他是抚慰有加，君臣之意令人敬仰啊。”
0: 李一和咂摸着张翰话中的意思，感到有些不对劲，便索性捅穿了问：“
1: 听说皇上前两日在平台接见你了？”
0: 张翰知道是瞒不过了，便说：“
1: 是的，皇上召见不谷，为的是首府守制的事儿。皇上有何旨意啊？”“皇上让布谷上书，建议朝廷让首府多情。”
0: 李一和兴奋地说：“
1: 这好啊，从目下情势来论，朝廷不可一日无张居正。皇上英明睿智，看到这一点，张大人，你的本子是否已上奏啊？”“
2: 还没有。”
0: 李一和盯着张翰，担心地问：“
1: 啊，张大人，听你这口气，莫非……”
0: 张翰避开了李一和那探寻的目光，鼓起勇气说：“
1: 李大人，不过今日找你来，就是想让你给首府传个信儿。不过竟再三思虑，认为劝首府多情不妥，因此不准备上书。”
0: 李一和豁然站起身来，十分诧异地说：“
3: 你，
1: 张大人，首府对你不薄，你怎么能这样？”“李大人，这牵扯到朝廷的纲常，不顾不敢怀思往上，万望李大人向首府解释。”
0: 这几日张居正府上吊客不断，张居正的几个儿子在灵堂里轮流受制。张居正穿着青衣绞带的校服，待在书房里处理公务，极少与吊客见面。这天刚刚吃过午饭，张居正才说要小寐一会儿，忽见李一和冒冒失失就闯进书房来。一见他的神情，张居正就猜想到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
4: 还会舆论大话，你心里头一定要有个准备。如果有人闹事，该如何处置啊？杀一儆百。你这个当皇上的，该使用威权的时候，绝不能心慈手软。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不要行妇人之仁。李太后说话的时候，夕阳正好斜斜地照射过来，给他身后的墙上挂着的那幅刺绣的观音像涂上了一层淡红色的光晕。府郊十月，冬令已至，京城的天气已是有些凉了，早晚行人都穿上了棉衣。十月初二的这天傍晚，只见两乘轿子一前一后地抬到灯市口的天香楼前。头一乘轿子里坐着的是一个五品官员，约40岁左右的年纪，生得矮小清俊，此人名叫爱慕，是一名刑部员外郎。第二乘轿子里坐着一个身穿六品官服的人，35、6岁的年纪，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他叫沈思孝，是刑部衙门的一名主事。两乘

轿子都在天香楼的门口落了下来。人还没下轿，就听得一阵鞭炮声，炸了个满天星。刺鼻的硝烟味，呛得爱慕是好一阵咳嗽。鞭炮声中，又见一大串贴着大红喜字的走马灯，围着轿子上下翻飞。十几个小孩一边拍着巴掌，一边齐展展地唱着：老爷升官喜呀，开府建衙喜呀，刮伞开路喜呀，八面威风喜呀。艾慕一听就知道这是讨喜钱的，京城年年月月都有升官的人，凡升官必有盛宴，因此一帮街头小混混便觅着这个讨钱的方法，专门堵在大酒楼的门前，围着官轿大唱喜字歌。前来赴宴的人未必都是升官的，但人在世上走，谁不图个吉利啊。此时艾慕虽然心情不佳，依然从袖筒里掏出了一把铜板赏来。在伙计的引领下，艾慕与沈思笑两个人上到二楼一间宽大的包房，房里已经坐下了五个官员了，都是翰林院一般辞臣。他们是编修吴中行、检讨赵永贤、侍读赵志高、张卫与习孔教。这几位年轻官员在京城汉末场中很有一些名气。艾慕在这群人里头年齿稍长，而且也是唯独一个没有进士身份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他交往，皆因艾慕当年以乡举被荐用为副城教育，由于学问好，邻郡的青年士子常跑来听他讲学，其中不少人后来考取了进士，更有一名叫赵南星的人竟然中了探花。这赵南星贵为探花郎，然对他执弟子礼甚恭，艾慕由此名声大噪。万历年初，他得到张居正的赏识，被荐拔为刑部员外郎。自来京城，他便和翰林院的辞臣们惺惺相惜，过从甚密。今天下午，吴中行下帖子请他与沈思孝前来天香楼参叙。他早就听说翰林辞臣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拜谒吕调阳的事儿，他也想趁机问个究竟，于是见约而来。他刚一进屋，吴中行就站起来嚷着：何福兄，你终于到了。艾慕朝在座的诸位拱了拱手，笑着说：今天下午大理寺的人来衙门会议，所以散班迟了些，翰林院的郡言都到了，请问是谁请客呀？吴中行回答：是我。为何请客呀？为首府守制的事儿。啊？艾慕一愣，回头对站在身后的沈思笑说：淳福兄，这顿饭不大好吃吧？沈思笑与在座的赵志高是老乡，通过他的介绍，早就同吴中行等人成为了好朋友了，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品茶论道。这帮辞臣近日所做之事，沈思孝不但知道，而且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因此回答：今天大概是物以类聚，不然子道兄是不会请我们前来凑热闹的。是啊，请你们来是有要事相商。吴中行说罢邀大家入席。不一会儿

0: 各色菜肴一景的摆了上来。这天香楼精于制作关外大菜，招牌菜是红烧熊掌和烤乳羊，眼下大盘大碗珍馐满席，特别是那一盆味得烂烂的熊掌和那只烤的油腻腻肥嫩嫩的乳羊，更是热气腾腾，馋得大家直流口水。吴中行让店小二离房出门，自己亲自之呼给大家斟满了一杯酒。这第一杯酒咱们敬一个人。沈思笑问，敬谁啊？吴中兴陡然神色暗淡下来，拂袖地说，老天官张大人。张大人拒不上本，劝说首府多情，气节可嘉，高风可养。可是我们那天去吏部却错怪了他，昨日皇上谕旨让他致仕，朝中不愿大臣中又少了一位清望人物，岂不令人心痛啊。来，这第一杯我们敬他。吴中行拿起酒杯了一举，大家依他的意思都一仰脖干了。爱慕放下酒杯问邻座的赵永贤，汝师兄，听说左都御史陈赞倡议六部和书挽留首府，可有此事啊？赵永贤放下准备去夹熊掌的筷子回答说，哎呀，你这已经是过时的消息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0: 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狱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天香楼上，一帮词臣再次聚会，为的就是讨论张居正夺情的事。听到安慕问

0: 说六部和书要挽留张居正。赵永贤放下了准备去夹熊掌的筷子。你这已经是过时的消息了，这陈赞受了李和的撺掇，想联络部员大臣一起上本挽留张居正，但却没几个响应的。不是部员大臣都像天官张翰这般有气节，而是他们中像王国光、王之告等都是张居正的密友，出来说话不方便，但也用不着他们。今天下午御史曾世楚和吏科给事中陈三墨挽留张居正的手本已经送进大内了。乍一听这消息，爱慕的鼻子一哼就变了脸，切齿咒骂：这群士林败类竟弃国家纲常伦理于不顾，正以产于为荣，真把人活活气死了。在同僚中，爱慕的倔强那是出了名的，在座的赵志高脾气恰恰与他相反，是个息事宁人的和事佬。这时趁机说：何福兄，首富张大人这几年整治吏治，改革税赋，诚意豪强，实有功于社稷，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你和首富是湖广同乡，难道楚狂人都是如此行事啊？艾慕回答：当年李白当了退位宰相徐与师的女婿，久饮安陆蹉跎十年，他自己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从此天下人便把那些诋毁孔孟之道的浅薄之徒称之为楚狂人，这实乃是陛下的大不幸啊。但若具体说到当今的首辅，楚狂人他可是当之无愧。他自用其才，好深寒之学，法俊一博，长此下去，国家纲常就失去了温良敦厚之风。艾慕的话一听，做东的吴中行又劝大家饮了一杯酒，吃了几口菜，这才接着方才的话头说：何父兄的话言之有理，咱们这帮小下官都无缘当面聆听首府纵谈国事，听说你何府兄曾经受过首府的单独召见，可有此事啊？
1: 有。
0: 首府究竟是何等样人，能否说给咱们听听啊？艾慕听罢此言半晌不吱声，因为那一次的会见他实在是不愿意再提。却说万历二年的冬天，鉴于各地盗贼风起，剽窃府库、赃害百姓的案件屡有发生，张居正便请得圣旨，实行严厉的冬决。所谓冬决，就是把罪大恶极者在冬至前后处以凌迟或大批等极刑。圣旨规定每省冬决不得少于十人，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知道各省官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儒家信徒，讲究后生好养之德，纵然面对犯下天条按大明律必须斩决的罪犯，也往往会动恻隐之心，不求杀无赦，但求要遭七级浮屠，这几乎是官场上的普遍心理了。张居正非常厌恶这种伪善人，为了让冬决能够切实地按他的意图施行，遂决定从两京刑部抽调若干精明官员，吩咐各省监督此事的实行。到了年底，各省斩决犯人汇总上来超过了300人。对这一数目，

0: 张居正仍然不满意。他平日留意各省的形势，知道该杀的人犯远不止这个数。但就这个数，已超过了隆庆时代六个年头东爵的人犯数量总和。须知，这次大规模的东爵，也是张居正费尽心机才得到的结果。当他说动刑部尚书王之诰上本，提出大规模东爵的方案时，李太后第一个反对。他一心向佛，早就在一如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开示下，涵养成菩萨心肠。他不同意杀人，甚至提出完全相左的方案，取消今年的东爵。原因是万历小皇帝初登帝位，按照惯例应该大赦天下。张居正在廷队中立臣不可，原因是整个隆庆朝因各府州县官员泄于政事，积案太多，若不用重典，则盗贼猖獗，平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大赦，无异于姑息养奸，天下大治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李太后虽然是不情愿，但是无法驳倒张居正，只得颔首同意了。于是才有同意刑部公书的谕旨颁发。按理说，去年东爵的结果令人满意，但在各省上的本子中，张居正却发现陕西省只斩决了两名囚犯。而在以往的谍报中，张居正知道陕西省属于大安重案多发地区，为何匪情猖獗之地被斩决的犯人反而最少呢？张居正命人查究此事。据刑部禀报，前往陕西督察此事的是刑部员外郎艾慕。对于这个艾慕，张居正是早有耳闻了，知道他学问人品都好，便趁着去年经查之机，将他从国子监教育任上升调到了刑部。他虽然给艾慕升了官，却从未见过这个人，因此决定将他召来一见，要当面问个究竟。当艾慕应约走进首府的直房，张居正犀利的目光扫过来，李大艾慕低下头去。张居正劈头就问，让你去陕西办差办得如何呀？艾慕愣了愣，他听出了首府口气中明显露出了不满，便怯生生地回答，启禀首府大人，卑职前往陕西督办东爵，没出什么差错。没出什么差错，为何只斩决两人？只有两人犯罪确凿，罪当斩决，人命关天之事，卑职不敢胡来。艾慕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他想起去年冬月间在长安的那个月，每日里查阅卷宗，提审人犯，最后并且斩决两人。这两名人犯，一个与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最后毒杀妇人之妇；另一个是杀人越货的强盗，犯下多起命案。当他说出想法时，陕西道御史王开阳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提着嗓门问，两个，只决两个，艾大人，这怎么行啊？艾慕反唇相讥，为何不行啊？就为刑部咨文要加额斩决，是不是啊？是啊，不但刑部咨文，谕旨批复口气尤为严厉，我被指使之人不说多杀， 至少也得满额才是啊。艾姆冷冷一笑，王大人，人命非同儿戏，人的脑袋也非丝瓜黄瓜，摘了一条还可以长出一条来。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审决人犯，亲自过堂的也有好几十人，认真勘察下来，只有两名人犯何当斩决。艾姆的口气不容置疑，王开阳虽然觉得他占了理，但依然不敢附和，便指着面前的卷宗说，其实啊，该杀的人犯还有一些，依我看还不止十个呢。艾姆看透了王开阳的心思，若不如额绝囚，恐怕上峰怪罪，别说下官的意思，可杀可不杀的一概不杀。王大人不要担心，我官职虽微，但毕竟是京城下来督办，倘若此事上峰追查，一应责任由我承担。由于艾姆的坚持，陕西绝囚便得了个全国倒数第一。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昨天刑部通知他今天早晨来内阁参见首辅，他估摸着肯定就是为了这次绝囚之事，内心中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了。张居正眼见爱慕消瘦的脸上泛起青色，就知道这个人是个犟性子，加之长期亲共教习，现在看来希望是落空了。他盯着低头长跪的爱慕呵斥说，陕西该杀之人不只是王开阳所说的十七个，更不是你所说的两个，陕西乃是边关省份，不要说那些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之徒，但是与各藩邦的茶马交易，就有多少个铤而走险的宵小之徒，何该凌迟处死。张居正说出这段话来也是事出有因的，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整治吏治已是初见成效。万历二年一开头，他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财政改革上，他一门心思想如何增加朝廷的收入，一方面要杜绝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是如何缩紧开支，解决多年来一直入不敷出的拮据现象。艾慕哪知道首辅的心思，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这种人是不少，现陕西大牢里还管着一些，只是这些私贩都是好利之徒，不当死罪。张居正伸手一指，口风愈加严厉，不当死罪，你一个刑部员外郎怎么当的啊？按大明律，凡私查出境没有拿到查马司官房而进行查马交易者，犯人与把关头目俱凌迟处死，全家五千里外充军，货物入关。洪武皇帝时，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了两万斤茶叶，被皇上赐死，连马皇后都不敢求情。这样的大事，你一个刑部员外郎都不知道，回去好好读一读大明律，不然法律不深，

0: 你还满口有理。
1: 对于张居正的统治，艾慕心下不以为然。他是个好学之人，一部《大明律》早读的是滚瓜烂熟了。对于张居正所言驸马都尉欧阳伦范思察赐死一事，他也知道整个过程。洪武一朝私下进行茶马盐交易者处死何止千人，只是自洪武大兴经历了几个皇帝之后，茶马盐私贩愈演愈烈，这些人巧取豪夺，一夜骤富，再拿钱来买通官府，官商勾结，谋取暴利，继承风气。有时候一些清正的地方官或纠察御史也会就此事上本请求皇上严惩，皇上也批旨查办，终因法不责众而不了了之。嘉靖隆庆两朝没有一个犯私者被处以极刑，所以大明律中关于犯私条款虽然没有删除，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艾慕就刑部主事以来对这些典故都做过悉心的研究，从他内心讲，他对走私犯私谋取横财之人也是痛恨有加，但他脑子里同时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杀人者偿命的思想，认为这些犯私者并未杀人害命，故不应该以死论之。此时面对怒气冲冲的首辅仍然是不敢苟同。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艾慕从心里虽然也对这些走私贩私谋取横财之人痛恨有加，但是他脑子里同时又有根深蒂固的杀人者偿命的思想。他认为这些贩私者并未伤害人命，故而不应以死罪论之。此时面对怒气冲冲的首辅，他讷讷地回答：首辅大人，谏官虽然愚钝，但大明律还是烂熟于胸的。若按大明律，陕西绝囚确实不止王开阳大人所说的17个，恐怕170个都不止啊。张居正脸色稍改：你明白了？谏官明白。爱慕由于刚才跪得太急了，膝盖生疼，这会儿稍稍地挪了挪，接着回答：只是大明律与眼下国情有所不符。张居正一怔：哪些不符？爱慕侃侃回答：我大明洪武皇帝开国之初，为统摄六合，大扫天下九州之妖氛，我对于贪墨、贪利、贪官、贪色者一律予以严惩，盖因当时国中局势遭受平年战乱之后，人心尚在躁急狂乱之中而不能自拔，为救逆人心，拨乱反正，洪武皇帝用的是重典，在此行刑之中制定的大明律不免过于严苛。譬如说，大明律中规定民间百姓不许穿绸披缎，不许穿短腰靴，胆敢犯律者卸去双脚。 当时南京城中有三位少年穿的裤子因为在裤腿上用红绸裹了一道边，被人告到官府，洪武皇帝亲自批旨，将这三位少年都砍去了双脚。如今满街百姓子弟都穿着彩绸滚边的裤子，如果用大明律来定罪，别处不说，但说京城恐怕有一半的青年都会被砍掉双脚。首府大人，大明律这一条款还能执行吗？爱慕此时战力，因此是引经据典，直率爽气地坦陈了一番。张居正瞧着他摇头晃脑，如同在课堂上讲授子曰诗云，心里头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在张居正看来，爱慕所举的例子貌似有理，实则不靠实，与范思相比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穿戴只关乎个人好物，充其量是风俗之事，而范思则不同，他扰乱国家大政，涉及国计民生，两者孰轻孰重，略略权衡便知道了。可这爱慕偏要钻着牛角尖，一席话把张居正顶到南墙上。张居正沉住气听他把话说完，然后垂下眼睑略一沉思，

前年呼叫苏姆折凤，你拿了几个月呀？回首府大人，同所有京官一样，都是三个月。拿多少？暗木偷偷地窥了一下张居正那铁青的脸，回答说：“这个同那个上吊而死的佟立本一样，两斤胡椒，两斤苏木。”啊，那三个月的日子好过吗？不好过。你知道为何要呼叫苏木折凤？太仓里没有银两，太仓为何无银？税赋累年积欠所致。张居正的口气中明显透露出了揶揄。这些你都知道吗？朝廷一应用度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赋税。你们这些官员衣食来源靠什么？靠的是俸禄。朝廷是大河，官员们是小河。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岂不干涸见底呀？张居正说的都是常理，爱慕焉能不懂啊？他的心里想，首府大人怎么突然转了个话题呢？不谈绝囚事，却谈起了财政，因此应

着头皮回答。简臣听说累年积欠也很难追缴。张居正瞧着 M 咽了一口唾沫。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积欠是一回事，赋税流失又是一回事。就拿陕西来说，洮州、河州还有西宁等处都设了茶马司，直属户部管辖。洪武期间，这三个茶马司每年税收高达60多万两银子，后来是每况愈下，你知道现在是多少吗？艾姆老实地回答，见官不知，才20多万两啊，而茶马交易规模却比洪武时期大了2倍。为何交易大增而税收大减？一方面是茶马司官员收受贿赂，执法不严，更重要的是走私贩私日益猖獗，此风不进，朝廷财政岂能不捉襟见肘啊？太仓岂能不空空如也？为了扭转这种颓势，对走私贩私之人只有一个办法，杀无赦。张居正的嘴中吐出最后三个字时，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在爱慕听来简直就是石破天惊。他真的浑身一哆嗦，正冲有时这才勉强地回答，首府大人高屋建瓴，剖析明白，谏官听了如醍醐灌顶。只是谏官觉得什么？讲清楚。看到艾慕难以启齿，张居正从旁边催促。艾慕突然觉得嗓子眼里冒烟，他干咳了几声，回答说，谏官明白首府大人的意思，对那些走私贩私之人一律格杀勿论。张居正又瞟了一眼桌上的卷宗，继续说，正是，去年冬季绝囚虽然杀了300多人，但都是江洋大盗抢劫掳杀之徒，而抗税之人走私贩私者却没有处决一个，这与皇上旨意相悖甚多。艾慕，你再去陕西对关押在大牢里的走私贩私者再行审决，有多少杀多少。首府大人，谏官恐难从命。张居正瞪圆了眼睛，为什么？艾慕缓缓地回答，谏官对于趋利趋财之徒也是深恶痛绝，但痛恨归痛恨，兵法归兵法，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谏官露见，我万历皇帝初称大统，已是仁政，威权不可滥用，何况嘉靖隆庆两朝之积弊不可能在一夜间全部解决，欲速则不达，此行政之治理也。走私贩私者固然可恶，但也只能依家疏导。洪武皇帝当年针对广平府尹王允道建议，就此州铁矿征税一事亲下谕旨，批道，朕闻只是天下无一贤，不闻无一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圆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圆色而必损于民。关于利在朝廷还是利在百姓一事上，洪武皇帝此段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

0: 见官见义。说到这里，艾木突然打住了，因为他发现张居正那两道剑眉已经蹙到了一处，额头上突然爆起青筋，看上去像两条蠕动的大蚯蚓。他顿时感到背上阵阵的发凉。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眼见着罪儿小官竟然如此放肆，不仅仅是冒犯，竟还敢教训，张居正早已经是一腔怒火煮得熟牛头了。若艾母不是搬出洪武皇帝的御批了，张居正早就恨不得一茶杯掷过去。他今天找来艾母，本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重返陕西，将功补过。现在他对这位小老乡的恻隐之心早已是荡然无存了。他觉得与这种酸腐的清流谈国事，无异于对牛弹琴，心中做了这样的判断，也就强压住怒火，冷冷地说：刑部堂官王之告说你老成持重，办事果断，还举荐升你为员外郎，却不知你如此食古不化。罢罢罢，我看你也学不了班超，做不了这投笔从戎万里封侯的大事，你还是回去反躬自省你的圣人之道吧。艾母耷拉着脑袋，半晌才吭哧吭哧地挤出了一句话来：如此甚好，谢首辅大人。说吧，从地上爬起来，躬身退了出去。听完艾母讲他这次受张居正召见的经过，在座的官员一时间都失了饮酒的兴趣。包房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后，赵志高首先开口说：大明开国以来出了那么多首辅，但像张居正这样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但敢与所有的世豪大户作对，而且还敢蔑视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除了他，断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做，真是深寒在世，让人不利呀。接了赵志高的话，沈思笑说：今年的董决首辅的意思还是要严办，皇上两个月前订婚，天下同喜，李太后认为在这大喜之年清其血光不吉利，因此又建议

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亏。

Thank you.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爱情。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梢，

一直到星星闭上眼睛，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触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北京时间6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2: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啊、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2: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2: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

0: 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1: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0: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1: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0: 一罐39.8块，这12罐不得400-500？
1: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0: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块。
1: 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866-9515，400-866-9515。
0: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866-9515。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1: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1: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66-9515，400-866-9515，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
0: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1: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 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0: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儿。
1: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866-9515，400-866-9515。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1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866-9515，400-866-9515。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

0: 喝喝保健康。
1: 还是熟悉的味道，呵呵，熟悉的配方哈，熟悉的这仨人儿，熟悉的开场歌曲哈，每天可以说是同样的时间，我们也是风雨不误哈，每天准时准点的守候在电波这头，为咱们电波那头的朋友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是哈，我们说和之前不一样的是哈，今天我得跟两位老师咨询一个食材，知不知道有一种米叫红曲米？
2: 这个红曲米呢，就是用红曲发酵出来的一种米，
1: 发酵的啊。
2: 它是一种食材，同时呢也是一味中药。它呢能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而且呢它从咱们现在这个医学方面来看呢，里面它有他汀类的物质。
1: 他汀类，那不就能这个什么？
2: 对，
1: 血脂啥就行了。
2: 对，能降血脂，降血压，
1: 这
2: 有这个辅助的这些作用。
0: 我和我师父在家里经常吃的。蒸馒头啊，炖肉啊，都可以。
1: 还可以这个炖肉呢？
0: 可以啊。因为它里边不有红曲吗？所以你要是放在面里的肉里的话，它就特别上颜色，
1: 漂亮
0: 不？而且这个东西对心脑血管还好。哎，师傅，你知道我突然间想起谁来了不，师傅？我一提到红曲
2: 你要说这个吧，那我猜到了。你可能说的是你小时候呢，你那个嬷嬷婶子吧？
1: 这个嬷嬷婶儿是怎么回事？为啥叫嬷嬷婶儿呢？
0: 那阵儿管他叫嬷嬷婶儿，就因为他馒头蒸的好啊。
1: 这个馍。
0: 对呀、就蒸馒头嘛，
1: 蒸
0: 的特别好。真的啊，梁。
1: 馒头能蒸好，能好到啥程度呢？
0: 哎呦妈呀！他蒸出来那个馒头可不像我们再早就是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这样型的一个，完了往上一蒸，一蒸蒸这老大的，这不是？
1: 他能蒸啥样呢？
0: 他能蒸那个啥呢？比如说元宝型的馒头。枣花馒头，你赶到要是正月十五的时候，就他做的什么面羊啊、面狗啊、面鸡呀、面猪啊，就这些小动物那种那个馒头啊，给你整的可像了。
1: 这个手艺特别巧。
0: 对，他真的就是整的各种各样子的。你要赶上咱们村子里谁家姑娘要嫁人了的话，咱们那时候有个习俗嘛，不都得去做什么什么老虎头的馒头、虎头虎鞋的什么的那种
1: 吉祥的象征啊。
0: 对吧？那个馒头他也能给你整成那个老虎脑的那个状态。包括那个小孩满月。我们那阵儿就做那个龙凤呈祥的那个东西，寓意不好吗？老人过寿就做那个大寿桃。
2: 那个时候你说也没有蛋糕吧？大家想起什么办法呢？这个嬷嬷婶儿啊，他就给你能给你做出一个馒头，非常好这就算是庆祝了，庆贺了，
1: 算是好事了。
0: 对，其实我嬷嬷婶子吧，就是她最拿手的。还是属于那种啥做的最好呢？就开花馒头，就是拿那个树皮配这个玉米面儿。他不是那个馒头蒸的好吗？后来他开了一个馒头店儿，就是买那个馒头就送自己熬的那个绿豆汤。完了有的时候夏天，要是后来有什么司机呀、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喝一碗这个绿豆汤，完了整两个开花馒头。特别好。
1: 不对呀、咱们刚才不是聊这个红曲米吗？这怎么突然想到这个嬷嬷婶了？这嬷嬷婶这也没有红曲米的事儿。
0: 你听我说完哈。反正就是嬷嬷婶子吧，给我那个印象就是我小时候她蒸的那个馒头什么的就特别好看。你知道后来吧，她蒸的那个馒头吧，太好看。
1: 好看。
0: 完事还会用各种各样食物给你调成那各种颜色。
1: 颜色漂亮。
0: 完你一瞅你就想吃。所以哪回回来的时候吧，完我就跟我师傅就捣鼓。我说师傅，我也想就是吃一个那样的馒头。
2: 那个时候吧，你看你别看他小，他特别懂事儿，也不像别人家的孩子，一看着有好吃的东西啊，就让家长给买，就赖那不走，在那耍是吧？
1: 不给买不行。
2: 宁宁呢，他不带，他把他记在心里头，回来他问我，能不能给买一个啊？不然的话呢，咱们试试看看怎么能做一个不？
1: 特别规矩、
2: 对呀、你可别说，当时呢，我真就想了一个办法，
1: 你看。
2: 给宁宁呢做出一个带颜色的那个馒头，就是用咱们这个红曲米做的。
0: 师傅，你记得这事儿啊？
1: 咱们这个馒头可就更加健康了哈。
0: 其实那个时候吧，我就真的觉得，就我师傅就特别高大的那种形象。反正。

0: 我吧，无论是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想要什么，我师父一般总能想出办法来满足我。
1: 嗯嗯嗯
0: 啊，所以那时候我一说，我一看嬷嬷婶子他们家做的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馒头吧，那时候没有钱，完也不好意思上人家免费去吃，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0: 完我就跟我师父捣鼓，
1: 嗯，
0: 我说我也想要一个带颜色的馒头，
1: 嗯，
0: 完了我师父就拿
1: 有化瘀的这个作用啊，
0: 对对对，
1: 嗯嗯。
0: 但是你像婶子当时那个情况，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讲的话，
1: 嗯，
0: 还是有一点不像现在这么开放。
1: 嗯 嗯。
0: 所以我回去跟我师父一学，我师父一个男同志也不方便过去去检查女同志的妇科病哈。
1: 哦，对对对。
0: 啊，完了他就让我拿着红曲米过去了。
1: 嗯
0: 完了告我怎么怎么做。我就把他的话呢就学给我婶子来听。
1: 嗯
0: 其实那个红曲米跟现在一样，就是你是你煮粥也好，你蒸饭也好哈，
1: 嗯，
0: 或者你可以就是按照你说婶子他不面食做得好吗，
1: 嗯，
0: 可以给他磨成米浆然后拿来蒸馒头去吃。
1: 哦，反正就是看你怎么用，
0: 啊，
1: 反正给他植入到你的三餐当中。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样。
1: 哦，
0: 因为你要想修复的快的话，
1: 嗯，
0: 你不能吃菜叶子修复，
1: 嗯，
0: 肯定是主食嘛。
1: 嗯嗯，
0: 对，所以一日三次就让他这么吃。
1: 嗯，
0: 完了我师傅也告诉他说的，你呀那个最好是什么呢，就搭配点鸡蛋去吃。
1: 嗯，为啥搭配鸡蛋呢？
0: 蛋白嘛，
1: 哦啊，
0: 蛋白质嘛，
1: 哦，蛋白
0: 鸡蛋不蛋白质嘛。
1: 嗯 嗯。
0: 红曲米吧，它本身有那个健脾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它可以你吃鸡蛋去搭配的话，它可以帮你去吸收那个优质蛋白。
1: 哦，嗯，
0: 你要蛋白质吸收的好的话，
1: 哦，
0: 它体质不就好的更快吗？
1: 嗯，
0: 它恢复的就更快。
1: 所以这里面哈，
0: 嗯，
1: 咱们听着挺简单的一个方子，咱就用了，但实际上这里面门道特别多，谁跟谁在一起，谁跟谁能够起到互补、互相吸收，达到这个功效最大化。你看这里面全是门道，原来这红曲米啊，要搭配着蛋白质一起吃，就说鸡蛋哈，啊，
0: 嗯，
1: 那现在就简单了啊，咱们说买点红曲米，煮碗粥，然后煮几个鸡蛋，
0: 嗯，
1: 哎，这早餐我觉得就活力满满了哈，这不一样的早餐了，
0: 啊，
1: 是吧？
0: 对，你现在可以这么做呀。
1: 嗯，
0: 但是你在那个年代的话，
1: 嗯
0: 很难出奇呀。
1: 哦，鸡蛋可不是说想吃就有的
0: 啊。对呀，
1: 啊，
0: 你看，
1: 啊，
0: 好在是啥呢，我嬷嬷婶儿吧，她老伴儿对她还是挺上心的。
1: 嗯
0: 反正她那几个孩子也是挺孝顺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宁可自己不吃，
1: 嗯，
0: 也得把鸡蛋啥的攒起来去给我婶子自己
1: 需要这东西啊。
0: 对对对，后来就这么的，就是红曲米蒸馒头啊，
1: 嗯，
0: 加上鸡蛋呢，啊，
1: 嗯，
0: 反正吃了一阵子之后吧，就她不流血了。
1: 嗯哎，这
0: 就
1: 止
0: 住
1: 了啊。
0: 对，止住了，身体一点点不就恢复了吗？
1: 嗯，
0: 后来嬷嬷婶儿她那个馒头店也就重新开张了。
1: 所以哈，啊，现在怎么说呢，这可能就是咱们老爷子还有赵宁老师在过去那段时间当中遇到的众多的这个事儿其中之一哈。但是有时候听到这儿哈，咱也替嬷嬷婶儿开心，同时呢也忍不住感慨哈。感慨什么，就是那句话叫什么，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哈。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那我不养儿，我也知道我妈妈对我好啊，我也知道我对妈妈好啊。
0: 那不一样，你感受不到的。
1: 哎，不一样，就是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说生了孩子之后给老人带的，对不对？
0: 嗯，
1: 他觉得啊，那生孩子老人带不挺好吗？你自己带，你就知道啊，你会感慨说当时怎么着。你就别的不说哈，咱不说远的，就是我近的哈。那赵老师都知道咱家我家这情况，对吧？那个有老大有老二的。当我特别累的时候，就当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真的会很抓狂的时候哈，我就会想到我的妈妈，就说在那个年代，怎么就把这俩儿子就养大了，
0: 怎么拉扯起来的哈？
1: 对对，因为孩子都这么长大的嘛。你说现在的条件还比以前好了，你说在过去在农村，你说我妈就养这俩儿子，哎呦我的妈，这老大老二吧，还得干地理活，
0: 嗯，
1: 就你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讲啊，真是感慨感慨自己家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我一说大家是不是挺窝心的？养着孩子真不容易，那个时候还得工作，还得照顾孩子，不容易的，真不容易啊哈。咱别的不说，从近来说，你从怀上孩子，你像我爱人对吧？我经历两次了。我发现我每一次我爱人只要进去这两次哈，时隔这个八年时间，他只要进产房了之后，哎呦妈呀，我这眼泪啊，就是你就知道那时候你那么没用呢，就是哎呀这心呢就开始哎就很不容易哈。所以说其实即便是现在我们说生产条件好了，但是我记得大夫跟我说生孩子到现在来说他 它也不是一个小事儿，
0: 对，
1: 也

0: 是在过关呢。
1: 对，你说太对了，对，就大夫当时也这么说的，那也是在过关，所以把孩子拉扯到现在很不容易、嗯，真很不容易，哎呦，这个感慨太多了哈！突然间想的很多。
0: 嗯，确实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管是你母亲还是你爱人，
1: 嗯、
0: 其实他们做出了太多的这个东西，
1: 哎、
0: 你能够关注到，
1: 对对对，
0: 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好儿子，
1: 哎、
0: 也是一个好丈夫，
1: 真不容易啊！人心都肉长的嘛，这真正回事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同时你说的时候，我也突然间想到我自己。
1: 嗯嗯嗯嗯，
0: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吧，你像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和你父母那个年代，
1: 嗯，
0: 其实把孩子养大这个角色，
1: 嗯，
0: 都应该是父母来去承担的。
1: 哎，这理所应当的哈，名正言顺的，嗯，
0: 对对对。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承担父母角色的，并不是我的，就是生我养我的父母，
1: 嗯 嗯, 嗯，
0: 而是我师父，
1: 哎，对了，
0: 一直都在承担这个角色，就又当爹又当妈的，
1: 特殊的一个角色。
0: 对，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回首看过来，有时候我也问我师父，我说那个年代你养活四个孩子、嗯、我说师父那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1: 怎么养大的呢？都是奇迹哈，
0: 那时候自己都吃不饱的，你为什么把这几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拢到自己的身边呵护的照顾？
1: 嗯，
0: 结果师父吧没说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却从他的眼神当中感到了那种关爱。
1: 对，
0: 因为这么多年哈，真的就是我师父属于咱别说一把屎一把尿的吧啊，但真的是把我们几个拉扯大挺不容易的。
1: 嗯、对，
0: 完了再言传身教，再教我们学知识，
1: 嗯，
0: 然后再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其实那时候小时候，我和我三个哥哥，我们就想哈，就是我们长大了以后也要做像我师父的这样的人。
1: 嗯嗯 嗯, 嗯，太好了。
0: 哎呦，
1: 这
0: 说完了，
1: 好感谢。我们俩感觉互相都要把眼泪说出来了。哎呀，开心一点啊，开心一点。
0: 师父啊，真的，那我去，我给你做一做好菜。
1: 哎，
0: 感谢感谢我师父。
1: 对对，这个好啊。
0: 那咱就用红曲米做行不行？
1: 回忆回忆过去的味道啊。
0: 我先焖它一锅那个红曲米饭。
1: 哎，好。
0: 我再用那个红曲米，我再给你炖个红烧肉。
1: 哎呦。
0: 啊，完了，你要是再想吃馒头
1: 啊，
0: 我给你磨。
1: 啊、
0: 用红曲米我给你磨个红曲馒头，我也给你捏个小兔子，怎么样？
1: 看看这个赵迪老师手艺啊，老爷特开心。
2: 哎呀，这你这是准备做、哎、做这一桌红曲宴？
1: 红曲宴、啊，红曲宴。
2: 嗯、哎，其实啊，宁宁这是在开玩笑
1: 啊。
2: 咱们在家呀、
1: 啊、
2: 正常的呢，用红曲米的话呢，
1: 嗯，
2: 在煮粥啊、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可以加点这个红曲米进去啊，
1: 嗯嗯嗯，
2: 或者你说蒸馒头啊、炖肉啊，
1: 嗯，
2: 做哪样都行，
1: 嗯 嗯, 嗯
2: 啊，不用这个做的太多，
1: 太多，做一次做一样就行了、啊，
2: 对对对
1: 啊，好，
2: 再搭配上一点这个鸡蛋，水煮鸡蛋，
1: 哎
2: 啊, 啊，坚持下来啊，你像有一些这个淤血的啦，或是这个消化不良的啦。啊，包括血脂高的情况呢，
1: 嗯嗯，
2: 咱们用上它呢，以后都可以起到改善的这个作用。
1: 太好了，
2: 哎、
1: 所以啊，咱们老爷子的嘱咐哈、啊，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都记住了。那今天呢，咱们两位老师的分享呢，咱们也总结一下哈，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这叫做师傅动手本领强，馒头捏成兔子样，磨磨婶生病先别慌啊，红曲馒头。来帮忙，哎，老爷子要是有话说哈，啊，您讲啊。
2: 对，今天呢，节目开始之前呢，
1: 啊，
2: 我先跟你俩说个事儿。
1: 哎，好
0: 啊，
2: 等一会儿节目完呢。你俩先别走，
1: 啊、
2: 我给你俩点东西。
1: 哎妈呀，
2: 看看
1: 老爷子这事儿咋能在？在直播当中去说呢，您可以私下跟我说哈、啊。这个节目播出之后还有这个意外收获哈、啊，我这点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哎，什么东西，老爷子能给提前透露透露？反正都说到这儿了。
0: 哎，你瞅他哈，我就说屁大点的事儿、
1: 嗯，
0: 他都得给你整的全世界知道。
1: 嗯、
0: 这小梁的就这种习惯，
1: 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
0: 你不告诉他，他就告诉你这一节课他都做不好。
1: 大家知道我有个外号吗？大喇叭。啊，
2: 是受你们
0: 的。看这个吧，其实。我师傅刚才那一说吧，我还一愣呢，我说还有我的份儿呢、
1: 啊，
0: 啥东西啊，师傅？
1: 老爷子看咱俩这一唱一和都笑了，
2: 一种啊急性子菜，
1: 急性子菜，
2: 哎，对，
1: 这怎么感觉是这个菜？按照这个名字来说的话。送咱俩就对了哈，我觉得咱俩都挺急性子
0: 的。我不急、
1: 啊、
0: 我能坐得住。
1: 说到急性子哈、嗯、我猜哈肯定是辣的，因为一般形容人哈性子就是
0: 加点大葱，
1: 对，那个特别火辣的那个性格哈肯定是跟辣有关。
2: 这个

0: 梁儿，你还是真挺聪明
1: 啊！
0: 但是呢，你猜错了。
1: 你看得，
2: 啊、
1: 真聪明，结果还猜错了。
2: 我还以为真是两根大葱的。
0: 咱们为什么说它急性的呢？
1: 啊、
0: 嗯，就是因为这个菜呢，它怕慢。
1: 啊啊啊！
0: 你要是慢了、
1: 嗯、
0: 啊，那就菜就凉了。
2: 哎，这我知道，我知道，师傅。
1: 嗯，
2: 你是不是说的是黄花菜？
0: 哎，对对对，就是黄花菜。
1: 猜对了。
0: 这个前几天我有个朋友呢给我送来这个黄花菜
1: 啊，
0: 托人送来的
1: 啊,
0: 啊，我呢吃不了这么多，
1: 太多了，
0: 给你俩一人弄去点吃。
1: 哎呦，谢谢老爷子哈，
2: 谢谢
1: 谢谢老爷子。嗯，黄花菜这个有个别称啊，刚才咱们讲到挺有意思的哈，叫急性子菜，因为啊稍微慢了，他这菜可怕凉了哈，
2: 凉了
1: 啊。那这样，咱们今天说到这个黄花菜了哈，这个可能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并不是很多哈，现在呢这个菜呢也比较普遍了。那既然聊到这儿，咱们今天咱就这样，就说一说这黄花菜怎么样，赵迪老师。
2: 这怎么的呢？今天就讲黄花菜了。
1: 得，今天正好没话题呢，老爷子送黄花菜，咱就讲讲呗，就这个引题哈。
2: 黄花菜呀、
1: 啊，啊，
2: 黄花菜，那我跟你说，那我小时候这个菜也是老出名的一个菜了。
1: 怎么个出名法呢？
2: 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不都是经历那个填不饱肚子的时候吗？
1: 嗯。
2: 完了，我们那时候就会到山里去挖野菜去充饥。
1: 嗯嗯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黄花菜基本上就变成了餐桌上比较奢侈的一样东西。
1: 嗯嗯 嗯。
2: 啊，后来在我记忆里，好像条件好了以后吧，反正那阵儿是，就是我们农村吧，一般就是，到处都能看着黄花菜的影子了。
1: 嗯嗯嗯。
2: 是不是，师傅？那阵儿就比较多了。
0: 哎，对，
1: 嗯、
0: 对，每年呢六七月份这个季节呢。
1: 啊、
0: 嗯。这远远近近的、啊、那个墙角啊田头的啊，
1: 嗯嗯，
0: 哎，一朵一朵的开的呢艳艳的，这都是黄花菜，
1: 嗯，
0: 哪儿都有。
1: 嗯，
0: 你看，
1: 其实说到，如果大家现在、
0: 哎、
1: 有收听我们节目，比如说生活在农村的朋友哈，这个黄花菜应该是比较常见了。
2: 对，
1: 嗯嗯，
2: 对，反正那时候我们在农村吧，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有点奢侈，因为女孩子嘛、
1: 嗯、
2: 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1: 哦、
2: 后来
1: 对
2: 好像吃了它这个味道，后来就觉得
1: 嗯，
2: 反正我师傅会变着法儿的给我们整、
1: 嗯、
2: 然后我们那时候挺享福，所以东西没有多少哈、
1: 嗯、
2: 但吃的都是很有营养很健康的，
1: 吃出门路了、
2: 那个、
1: 吃对的，
2: 那这别人谁也比不上我们家，就我们家这有宝藏。
1: 这老爷子宝藏、
2: 啊、而且、那时候我们在农村那会儿吧，就是再早黄花菜不叫黄花菜，
1: 嗯嗯 嗯，
2: 我们那时候管它叫金针菜
1: 啊，
2: 金
1: 针
2: 菜，就整得土不土洋不洋的、
1: 哦、
2: 金针菜、
1: 哦哦、
2: 不是金针菇啊、
1: 嗯、
2: 是金针菜，
1: 金针菜，
2: 对对对，
1: 嗯嗯，
2: 因为那阵儿吧，就是黄花菜我们吃了不都是那个晒干了的那种，就是没开花嘛，
1: 嗯，
2: 那个花苞不都在里边吧、
1: 嗯、
2: 然后它是黄色的、
1: 嗯、
2: 所以你就看那个形就一根根立着的那种、
1: 嗯、
2: 就有点像真的那种、
1: 哦、这个就是比较形象了
2: 啊，对对对、
1: 嗯、
2: 所以我们那边吧再早就管这个东西叫金针菜，
1: 嗯，
2: 而且这个东西吧就是挺好养活的，
1: 嗯，
2: 你种在哪里都不用你太花什么心思去照顾它，什么施肥呀、啊、什么什么东西的不用，
1: 嗯，
2: 它就是只要有个老根在，你来年还会长出一大片
1: 哦，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
2: 哎、对对对，
1: 嗯嗯嗯，
2: 所以那阵儿在农村吧，有那个条件的基本上在房前屋后反正也会整上点儿，
1: 嗯嗯 嗯，
2: 我们家那个时候吧就是外墙吧那阵儿都比较矮，不像现在、
1: 嗯、
2: 就是那种哈，那时候都比较矮，就是能到这儿吧，就是到肚子，到肚子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那么高，
1: 嗯嗯，
2: 反正我师傅就是靠那个墙根边上那地方，反正就能整一大圈那个种点那个什么黄花菜，完等黄花菜好了的时候呢，完一般就我和我师傅就把它往下摘。
1: 但是这个老爷子，就是这个黄花菜摘起来，是不是没那么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不像拔大葱那么简单呀、
0: 啊？对对、
1: 啊，
0: 你这个是说对了。
1: 嗯、
0: 你看这个黄花菜啊，在采摘的时候啊，是挺费事儿的啊、
1: 嗯嗯嗯，
0: 你得盯着它。
1: 啊，
0: 这个黄花菜一开了以后你摘呢，它就不值钱了，营养的也降低了。
1: 嗯、
0: 哎，哎，所以黄花菜呀、啊，你在它开花之前的时候，还是金针的时候呢，
1: 嗯、
0: 那个时候去采摘它。
1: 哦，这个是讲究一个时间，
2: 对，
1: 太早不行，
2: 对，
1: 太老了也不行，
2: 对，
1: 哎，刚刚好啊，
2: 就像看火候似的。嗯，
1: 这个还确实有门道。
2: 还有一个事儿哈，也是挺重要的，就是那个黄花菜吧，一般采过之后鲜的那个黄花菜，你是不。

0: 能够拿起来就吃的。
1: 哦，鲜的不能完全去吃，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毒啊。
1: 哦，这个是一种植物的这个特性
0: 了、啊、对，它容易给人给药住嘛。
1: 嗯 嗯
0: 所以你要吃那个黄花菜吧，你得先把这黄花菜给加工一下，得去掉毒素，这样你吃起来才能放心。
1: 反正我
0: 记得我那阵儿我们家的这种处理方式，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刚摘完那个黄花回来哈，反正我师傅就会烧这么一大锅水，完了把那个黄花菜倒进去，就是用煮开的那个水给它焯一下，等变颜色了，完了就用那个竹筛子就给它捞出来。反正那阵儿我师傅说，就是焯一遍这个黄花菜，这就是去除里面毒素的第一步。就是得先焯一下，然后我师傅会拿，我不知道你过去看没看过，就这么大那种竹筛子，就这么像颠的簸箕似的，就开始整那个抖了抖了水。我不知道你们家原来有没有哈，整完了把这个水分差不多都沥干了的时候，完了给它平铺就晒着。因为对呀、啊，因为我师傅说他晒的时候吧，黄花菜它容易干，这样的话吧，你要给它搓成一团，它就容易发霉。所以你得给它摊一下嘛，给它晾开，晾开了等它晒干了，这样毒素就完全去除出去了。
1: 这个我觉得老爷子哈，这个跟您这个平时倒腾这些药材，我觉得还挺相似的哈，就是各种蔬菜它有它的特性，是不是？
2: 对对，像这些蔬菜，这个芸豆啊，扁豆啊，长豆角啊，这个黄花菜呀、这些蔬菜，都得用这个开水给它焯一下吧。
1: 开水焯一下。
2: 如果这要是你要焯不透的话，吃了以后它容易发生恶心啊、呕吐啊、这些情况。
1: 这个算是中毒了是吧？咱都知道，像豆角如果没做熟的话，就很容易中毒的。
2: 对对。尤其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好呢还得对这个焯完下次晒一晒，
1: 晒干了。
2: 这样的话咱们吃呢才能放心啊。
1: 你看这个平时啊，咱们家里有那个凉拌黄花菜哈，经常也说，哎呀，快点吧，这是黄花菜都凉了哈，咱这口头语哈。看来咱们说刚摘下来这个新鲜的这个黄花菜呢，大家也做个小常识普及一下哈，是不能直接吃的，有毒啊，得稍微加工一下，要不然呢跟那豆角没做熟一样，那真就会食物中毒了。
0: 啊，对，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你刚摘下来那个黄花菜吧，它里边有对我们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你比如说秋水仙碱，就有。那么我们吃这个黄花菜的时候，是在那个黄花菜的花苞还没开之前采下来的。你焯一下水，其实就是为了把那个黄花菜当中对人体有害的那个生物碱给它去掉。完了你再晒干呢，就等于说你把剩余的这个毒素也就都去掉了。而且你晒干了以后吧，你会发现当你再吃的时候，那个黄花菜的那个肉厚还软还嫩，所以它那个味道就会更美。
1: 这个我就明白了哈。张老师哈，您刚才听你说哈，拿这个竹筛子
0: 啊，
1: 那个这个黄花菜晾晒的时候哈，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就拿过这个我妈晾这个黄花菜那个竹筛子
0: 啊，
1: 扣在脑上玩。
0: 为啥呀？你要干啥呀？
1: 我跟你讲啊，小时候那时候没有玩具，唯一吧就是家里看电视哈，有那个电视剧你知道吗？看那电视剧吧，一看到古装那武侠里那个特别厉害的人
0: 啊，
1: 你看我学过老多种了，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叫《新白娘子传奇》，我们就学着那个手势。嘟就变法，你知道吗？这是其中一个哈。但是模仿最多男孩子哈，模仿最多的就是古装剧里那武侠剧。那时候电视剧里吧，那个大侠你有没有印象？
0: 郭靖、黄蓉啊，
1: 特别酷。他出场的时候吧，都带着一个斗笠
0: 啊，
1: 还有那个披风，
0: 绝世高手
1: 披肩，对对。然后都不是正脸，都是那个侧着脸哈，带着一个斗笠，
0: 披风是吧？呼噜呼噜一顿吹，
1: 拿着一个那个宝剑哈。那时候小孩觉得特别厉害，特别牛，就想学。咱那时候家里哈也没有什么斗笠哈，我就看咱家有一个小的圆的那个，就晒那个黄花菜那个竹筛子，
0: 知道了，
1: 我就给它扣脑袋上，拿着一个木棍儿，然后那个披着一个手巾啊，模仿那大侠你知道吗？就当时那个装备哈，那在村里我跟你说老牛了，那时候我站在小朋友堆里哈，那绝对威风，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那条街最靓的仔，特别牛哈。就是小时候真是哈，这也是说那是一个道具了哈。你小时候那个竹筛啥，你那时候玩吗？
0: 我可没有像你这样还扣脑袋上，我没干过这事儿
1: 啊。
0: 反正我们那个村子里边吧，也有那小男孩也会是那样，但也没有你想象力这么丰富，还拿个毛。

0: 头巾啥的，没有那东西，基本上也就是拿个木棍子跟他捅过两下，就是那种啊。完后赶着我们的话吧，其实竹筛子不光是像我师傅似的晾晒什么所用哈。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就玩那种不是你说的那种小的，还扣脑袋上。刚才你一说扣脑袋上，给我就觉得很吃惊。我说这老大东西扣脑袋上，你还能看着道吗？
1: 要的就是那酷劲儿。
0: 我们那时候比较大
1: 啊，
0: 都这么大的那个。
1: 嗯，
0: 反正主要那个都是我师傅晒药晾药用的那种。
1: 嗯，
0: 完他那漏的口大的，他不就漏的口子大吗？有的时候我师傅要是带我们出去了的话，就用那个竹筛子抓啥呢？
1: 嗯，
0: 抓鸟，抓野鸡。
1: 哦，扣鸟是不是啊？
0: 哎，就是在村子后山柳片野林子啊，我们就带着那个竹筛子，完事搁地上捡根木棍儿。就是不太高的那种木棍儿啊，完了上面系上一个绳子，拿点什么苞米粒儿放到那个竹筛子底下，完我们就藏起来。我干这个活儿吧比较笨，你像我三哥他们干这活儿灵巧，我女孩子多少还差一点，但是我也爱玩儿，你知道不？完一整我们就旁边，比如说有树有草堆什么，我往那一趴就跟那等着，就什么小鸟啊什么。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3: 在和纳斯拉的寡妇疯狂而放肆地爱恋了6个月之后，佛罗伦蒂诺·阿里萨自信已经从费尔明娜·达萨之痛中幸存了下来。他不只相信这一点，还在费尔米娜·达萨持续了近2年之久的新婚旅行期间，多次向特兰西多·阿里萨说起过。他相信自己的感情已经获得了无限制的解放。直到一个灾难的星期日，他在没有任何预感的情况下突然地看见了他，费尔米娜·达萨。当时她刚刚忘完大弥撒，正挽着丈夫的手臂，被她新圈子里的人好奇而又谄媚地包围着。当初这些门第高贵的夫人们看不起她，嘲笑她家是无名无姓的暴发户，而如今她用自己的魅力把他们迷得晕头转向。他们殷切地希望费尔米娜·达萨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他呢，也如此驾轻就熟地胜任了尘世中妻子的角色，以至于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必须定睛

0: 反应片刻才能把他认出来。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成年人的装扮，高高的靴子，面纱帽上插着一根东方鸟的彩色羽毛。他身上的一切都变了样，而且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仿佛他天生就是如此。他发现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美了，更年轻，也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遥不可及。他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直到看见他真丝长裙下腹部隆起的曲线，他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然而最让他感慨万千的是，他和丈夫组成了令人羡慕的一对，两个人应付玉如地周旋于他们的世界，仿佛超然于现实的艰难险阻。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没有妒忌，也没有愤怒，而是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自卑。他觉得自己可怜、丑陋、低贱，不仅配不上他，也配不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就这样，菲尔米娜·达萨回来了，对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丝毫后悔地回来了。不仅如此，经历了最初几年的坎坷之后，他越来越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对于带着天真的懵懂步入新婚之夜的他来说，这种情况可以说尤其值得庆贺。其实呢，在去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家省份的那次旅行当中，他就已经开始褪去了天真。在巴耶杜巴尔，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公鸡要追着母鸡跑，还亲眼目睹了驴子交配的野蛮场面，看见过牛犊出生的情形，甚至听过表姐妹们大大方方的谈论起家中的哪些夫妻还在做爱，而哪些尽管生活在一起却已经不做了。是从什么时候起，又是为什么不做的？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爱，奇怪地感觉到了自己发现了某些本能当中一早就知道的事儿。起先是在床上屏住呼吸，以免被同屋的六个表姐妹发觉。后来则是放松地躺在浴室的地板上，用两只手披头散发，还抽着他最初的几只脚夫的吸血夹。这样做时，他总是带着良心上的疑虑，直到婚后才消除，而且也总是秘密进行。不像那些表姐妹们，不仅仅炫耀每天能达到多少次高潮，甚至还讨论其形式和程度。然而，尽管享受过这些先导仪式的美妙，她始终还是怀着最初的信念，认为失去童真定是一项血腥的祭祀。也因此，那场在上世纪末最为轰动的婚礼，对于他来说却仿佛灾难的前夕。比起和一位当时堪称独一无二的绅士缔结婚约所引起的流言蜚语，对蜜月的恐惧对他的影响更大。自从在大教堂的大弥撒当中发布了结婚公告，菲尔米娜·达萨又收到了多封匿名信，有些甚至以死相胁。但他也只是草草地看上一眼，因为他将所有的恐惧都集中在自己即将被强奸这件事上了。尽管并非有意，但这样处理匿名信的方式是正确的。其实呢，那些不敢留名的人所属的阶层，在历史的嘲弄下，早已经习惯了对继承的事实低头。渐渐的，由于知道婚礼势在必行， 他们吞下了反对的声音。而菲尔米娜·达萨从那些被关节炎和记恨之心折磨的憔悴失色、面色惨白的女人越来越殷勤的态度中看出了这一点。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阴谋是徒劳的，于是不请自来地出现在福音花园，就好像那儿是他们自己家似的，并且他们还带来了菜谱和祝福吉祥的礼物。特兰西多阿丽萨了解那些人的世界，但只有那一次他为此感到切肤之痛。他知道主顾们会在重大庆典的前夕出现在他家里，请求他把罐子从地下挖出来，把典当的首饰借给他们24小时，并且额外的支付利息。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出现这种情形了，罐子全都空了，为的是让那些拥有着一长串姓氏的夫人们走出他们阴暗的圣殿，带着租来的曾经属于自己的首饰，珠光宝气地出现在那场盛况空前的世纪末的婚礼上。而婚礼的至高荣耀莫过于由拉法埃尔·努涅斯博士主婚。博士曾三次担任共和国总统，是哲学家、诗人和国歌的词作者，这些都已经写入了当时的一些新出版的词典。菲尔米娜·达萨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到大教堂的主祭台前，那天父亲的礼服为他注入了一种模糊的受人尊重的气质。在大教堂的主祭台前，在一台由三位主教共同主持的弥撒中，在圣三主日早上11时，他永远的结婚了，甚至不曾怜悯地想到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片刻。而此时的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正坐在一条风浪之中，最终也没能将他带入忘却之境的船上，烧得直说胡话，几乎为他而死。在整个婚礼仪式以及后来的庆祝活动当中，菲尔米娜·达萨始终保持着仿佛被铅白定住的微笑。这种并非发自内心的表情被某些人理解为胜利者的嘲笑，但其实不过是他用来掩饰新婚处女恐惧的一种可怜手段罢了。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幸运的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加上丈夫的善解人意，让菲尔米娜·达萨顺利度过了新婚的前3个晚上，没有丝毫痛苦，真是老天保佑。由于加勒比海天气恶劣，大西洋轮船总局那艘船的航线被打乱了，提前3天才通知要提早24小时出发。也就是说，船不会像6个月以来一直预计的那样，于婚礼次日前往拉洛切里，而是当晚就要起航。 人人都以为这个变化是婚礼预先为大家准备的众多的华丽而高雅的惊喜之一。

庆祝活动改在一艘灯火辉煌的远洋轮船上举行，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一支维也纳管弦乐队在其中首次演奏了约翰·施特劳斯最新创作的圆舞曲。最后，几个被香槟灌得醉醺醺的伴郎是被他们那受不了的妻子拖上岸的。当时，他们正到处问侍者船上是否有空舱室，好让他们把狂欢一直延续到巴黎去。最后下船的人在港口的酒馆前看见了弗伦索大萨，他坐在大街上，礼服已经被扯烂了，就像阿拉伯人为自己死去的亲人哭丧一样，嚎啕不止。那滩他正坐在其中的几乎汇流成渠的臭水，很可能就是他的一汪眼泪。无论是海上狂风巨浪的第一夜，还是接下来平缓航行的几天，亦或是在他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中，费尔米娜·达萨担心的那种野蛮举动都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船很大，舱室豪华，但第一夜仍旧可怕地重复了里奥阿查那艘轻便船上的经历。她的丈夫充当了殷勤医生的角色，片刻未睡地安慰她，因为这是一位过于杰出的医生所知道的对付晕船唯一可做的事。第三天过了瓜伊拉港之后，风暴平息了，他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交谈过很多，彼此感觉像老朋友一样了。第四天晚上，两个人恢复了各自的日常习惯。胡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惊讶于自己年轻的妻子睡觉前竟然不祷告，而他坦诚相告说，修女们的两面派的作风造成了他对宗教仪式的抵触，但他的信仰是完整的，他学会了默默地保持它。他说：“我更愿意直接与上帝沟通。”丈夫表示理解，从那时起，他们就以各自的形式信奉着同一种宗教。两个人曾有一段短暂的订婚期，但对那个时代而言是相当不正式的。不过就是，医生每日黄昏都到他家去看他，而没有人在一旁监视。在主教祝福之前，费尔米娜·达萨是连手指头也不会允许他碰一下的，而他呢，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在海面平静下来之后的第一夜，两个人合一躺在床上，医生开始了最初的爱抚，十分小心翼翼。所以，当他建议费尔米娜·达萨换上睡衣时，他觉得很自然。他走到盥洗室去换衣服，但是先把舱室里的灯熄了。等穿好睡衣出来，他又用几块布塞住了门缝，然后才在完完全全的黑暗当中回到了床上。他一边这样做，一边心情不错地说：“你想怎么样呢，医生？这是我第一次和陌生男人一起睡觉。”胡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感觉到，他就像一只惊慌失措的小动物一样，滑到了他身边，尽可能地离他远些。但在这样一张简易床上，很难做到谁也不碰谁。他抓住了他冰凉因害怕而有些发抖的手，把两人的手指交叉在一起，然后几乎耳语般地讲起了自己另外几次海上旅行的经历。费尔米娜·达萨再度紧张起来，因为回到床上之后，他发现就在自己去盥洗室的时候，医生已经脱光了所有的衣服，这让他重新萌生了对下一步的恐惧。但这下一步却推迟了好几个小时。沃尔宾诺医生只是继续缓慢地述说。

0: 一边说，一边一毫米一毫米地争取他身体的信任。他说起了巴黎，说起了巴黎的爱情，说起了巴黎的情侣们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向夏日火热的空气和慵懒的手风琴声敞开大门的咖啡馆，那开满鲜花的露台上亲吻，在塞纳河的码头上站着做爱而不会被任何人打扰。他一边在黑暗中呢喃，一边用指肚抚摸着他脖颈的曲线，他手臂上如丝般柔软的绒毛，以及他那躲躲闪闪的腹部。当他觉得他的紧张感已经消除时，第一次做出了掀开他睡袍的尝试，但费尔米娜·达萨以性格中特有的冲动制止了他。他说，我自己知道怎么做。果然，他脱掉了睡袍，然后就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他的身体在黑暗中发出微光，沃尔比诺医生甚至以为他已经不在那里了。片刻之后，他又抓住了他的手，而这一次他的手变得温暖而放松，但仍旧湿湿地沁着柔软的汗珠。他们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他在伺机进行下一步，而他在等待着，不知道他会从何处开始。随着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房间里变得越来越黑。突然，医生松开他的手，一跃而起，用舌头舔湿了中指的指肚，轻轻碰了一下他那毫无防备的乳头，而他感到了致命的一击，仿佛他触到了自己的一根活神经。他庆幸自己处于黑暗之中，不会让他看见他那使得全身震颤直至发根的滚烫羞红。别紧张，他对他说，语气极为温和，别忘了我是见过他们的。他感觉到维尔米娜达萨笑了，黑暗中他的声音甜美而鲜嫩。我记得很清楚，而且我的气现在还没消呢。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
0: 到这时，护卫纳尔·乌尔比诺知道自己已经绕过了美好希望的海角。他再次拿起他修长而绵软的手，用一个个孤零零的亲吻覆盖了他，从棱角分明的手背到纤长灵敏，仿佛要把他们连根拔起。再使点劲儿，他说。他又试着加了些力气，直到他确信不至于把他弄疼的程度。之后，竟然是他的手在寻找着他那消失在黑暗中的手，但他没有与他十指相扣，而是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用一种无形却又恰到好处的力量引领着他的手沿着他的身体游走，直到他感觉到一头赤身猛兽的炽热的气息，没有固定的形状，却热切而高昂。和虎维纳尔的想象相反，甚至也和他自己的想象相反，他的手并没有撤回去，也没有停在他把他放下的地方。他将自己全身心地托付给了至圣童贞玛利亚。

0: 咬着牙，生怕会因这疯狂的举动而笑出声来。他开始通过触摸来认识那个昂首挺立的对手，认识他的体积，他那长劲的力量，他两翼的延伸，既对他的坚决感到害怕，又对他的孤独感到同情。他带着细致入微的好奇，一点一点地将他据为己有。若非丈夫是个富有经验的人，准会把他的举动错会成挑逗。而他，丈夫求助于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抵抗着这番致命探究所带来的眩晕，直到他以孩子般的随性放开了他，就像是把他丢进垃圾堆似的。我从来就搞不明白，这东西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医生如同上课一般认真地向他解释起来，一边讲一边带着他的手移过他所提到的各个部位，而他则像个模范学生那样顺从地跟随着他。在一个恰当的时刻，他提议把灯点亮，让一切更清楚些。他正要去点，他却拦住了他的手臂，说：我用手看得更清楚。事实上，他自己也想把灯点亮，但是他想自己点，而不是被别人命令。最后，他得偿所愿。丈夫在突然出现的光亮中看见了他，像个婴儿似的蜷缩着，包裹在被单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即小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这个时节，江淮流域梅雨即将结束，盛夏开始，气温升高，风中都带着热浪。《诗经》中描述蟋蟀时说：“七月在野，八月在雨。”这里的八月即是小暑节气，此时由于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角落下以避暑热。小暑大暑正清和，荷花香风透凉阁。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5: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6: 韦南尔·瓦比诺在突然出现的房间光亮中看见了他，菲尔明娜·达萨，他的妻子，胎儿似的蜷缩着，包裹在被单里。但他发现，他丝毫没有扭捏作态，而是再一次地抓住了那只让他充满好奇的野兽，把它扭向右，打 曾经有6名学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段时间总是守候在埃洛大街他的住所前以及听说他必去的几家咖啡馆里，但他从未出现过。最后他们写信向他申请一次私人

0: 会见的机会。署名为里奥·内格罗宪法的天使们也没有收到回应。但有一天，护卫纳尔·乌尔比诺偶然地从卢森堡花园经过，竟然看见雨果从参议院里走出来，被一个年轻女人搀扶着。她看上去十分苍老，举步维艰，胡子和头发都不像画像上那样光亮，身上的衣服也好像属于一个比她高大许多的人。护卫纳尔·瓦尔比诺不想用一个不合时宜的问候毁掉这段回忆，就这样近乎虚幻地看上一眼已足够令他终身难忘。等到他结婚之后重返巴黎，有条件更为正式地见上一面的时候，维克多·雨果却已经辞世了。作为安慰，胡维纳尔和菲尔米娜拥有这样一段共同的回忆。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一群人冒着暴风雪站在卡布奇诺街上的一家小书店的门前，引起了他们俩的好奇。原来奥斯卡·王尔德正在书店里。终于他从里面走了出来，果然气宇不凡。但也许他自己过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人群将他团团围住，请他在书上签名。瓦尔比诺医生停了下来，只是想看看，可他冲动的妻子却要穿过大街去。由于没有带书，他想请求王尔德把名字签在他唯一觉得合适的地方，他的那副美丽的羚羊皮手套上。手套修长、光滑、柔软，和新婚的他的皮肤同样的颜色。他确信一个像他那样高雅的男人定会欣赏他的举动，但丈夫坚决反对。而当他无视劝阻硬要去时，胡维纳尔感到羞愧的无地自容。他对他说，如果你穿过这条街，等你回来，你就会看见我已经死在这里了。这是菲尔米娜的本性使然，结婚不到一年，她便到处游逛，就像小时候走在圣胡安·德拉西维耶纳加那片死亡之地上一样自如，就仿佛这是她天生的本事。她和陌生人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令她的丈夫困惑不已。而且她有着一种神秘的才能，可以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靠卡斯蒂利亚语进行交流。他常常略带嘲笑地说，语言嘛，如果你是想卖东西，当然是要懂的。但如果是想买东西，那不管怎样，别人总会有法子听得明白。很难想象有人能像他那样那么快那么兴高采烈地就适应了巴黎的日常生活。尽管巴黎阴雨连绵，他还是学会了去爱记忆中的他。然而当他带着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无数的精力，带着旅途的疲惫昏昏欲睡地回到家时，港口的人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对欧洲的种种神奇之处有何感受。而他呢，却用一句四个字的加勒比俚语就概括了这许多个月的幸福生活。浮华而已。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
0: 那一天，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大教堂前见到了怀有6个月身孕、对自己的新角色驾驭的八。

0: 面玲珑的费尔米娜达萨便下定了狠心，要赢得名誉和财富，以配得上他。他甚至没去考虑他已经是有夫之妇这个障碍，因为他同时认定护卫男儿瓦尔比诺医生是会死的，就好像这件事取决于他死的。他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如何发生，但他把它当作一件势不可挡的事。他决心既不着急也不躁动地等下去，即便等到世界末日。他从头做起，没有事先通知便来到了加勒比河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雷昂十二的办公室，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差遣。叔叔仍然在为他白白浪费了维拉德雷伊瓦那份电报员的好差事而不悦，但还是情愿相信他的说辞，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的脱胎换骨。再者，哥哥的遗孀已在前一年带着刻骨的仇恨死去了，没有留下一个继承人。于是，他给了这个流浪的侄子一份差事。这是莱昂十二·罗俄伊萨的典型的决定。在他这样一个没有灵魂的商人的躯壳里，藏着一份本性的疯狂，可以让瓜西拉沙漠涌出一眼甘泉来，也可以用他那令人撕心裂肺的在那幽暗的坟墓里的歌声，让一场高举大十字架的葬礼被泪水淹没。他一头卷发，嘴唇像农牧神那样的肥厚，只差一把里拉琴和一顶桂冠，就和基督教传说当中的纵火者尼鲁一模一样了。除了管理他那些老的掉渣的破船，哈，他们还能飘在水面，完全是因为命运之神的疏忽，以及航运当中日益繁杂的问题之外，他空余的时间全都花在了丰富他的抒情曲目上。没有什么比得上在葬礼上唱歌更让他喜欢的了。他有着一副划船苦役犯的嗓子，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训练，却能够驾驭令人惊讶的英语。有人告诉他，恩利克·克鲁索仅靠声音就能把花瓶震成碎片，于是他花了几年的时间试图模仿他，甚至想真的震碎窗玻璃。朋友们把旅行时能找到的最薄的花瓶。
1: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4: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5: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4: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5: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4: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5: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6: 快看江豚。
7: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8: 恭
7: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将